0: 那家里有这方面的产业需要我来继承、
1: 嗯、你等我，你等我在北京打完十年工就回来继承、
0: 我可能说在北京的大厂我学习一下人家实践是怎么管理的
1: 再回来嘛。
0: 对，再回，
1: 对对，我也这么想。
0: 但是这儿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我压根就不想回。
1: 哎呀，
0: 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北上广深的这样的城市很符合年轻人那种消费的场景和生存的这种、这种气息吧。
1: 我懂，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就在北京租房，他很，我说那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回老家？他说他回老家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在北京你可能每到周末有很多免费的艺术展，你可能有很多便利，然后你办什么事相对都特别的公开公正公平。但是如果你回到老家，有很多就是人情社会，然后有好像就是你干什么也不便利，然后你有一些事情你也看不到那么多免费的展。
0: 那后来因为什么事呢，他就决定辞了北京的这个或者上海这种大的工作，回到老家接了他爸的这个活呢？
1: 孝敬父母。
0: 收入的问题。
1: 哦，在北京收入太低了。
0: 哎，在北京收入可能他觉得无法养活自己这种日常的消费。
1: 因为租房子也贵嘛。
0: 对、再加上呢，工作当中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情况，不停的受挫。受挫以后会打击，尤其是大学刚毕业的孩子的一个自尊心。
1: 明白，因为职场有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
0: 没那么的和善。
1: 就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其实职场更牵扯别人的，就是所谓的对上的关系和人际关系。
0: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厂子当中，你能不能遇到一个你好的同事、好的领导，或者说相对来讲服帮助你的，还是更多打压你的，
1: 或者更多的大家只是面上的同事关系，并没有成为朋友。
0: 后来就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小小的波折以后啊，他就给他爸打电话说，
1: 孤独，我要回老家。
0: 他爸说，哎呀，终于赶到，就是没想到，因为他爸他妈全家人怎么劝他，当年说毕业的时候赶紧回来，他就
1: 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下就会。
0: 这不就是你说认知是变化的吗？
1: 但对，但是这个事儿吧，他也得分，咱说是不是得有运气吗？他可能刚好这工作环境是他不适应的，是吧？因为没人没有好坏，只是你们站位不一样。
0: 对，
1: 那你可能不适应这个环境，但你可能换了一个环境，哎，你觉得如沐春风，可能你就留下北京了。所以这个你可能当下遇到什么的工作环境，跟你的磁场是不是合，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年轻人说现在工作呀，工作本身累不累，或者说钱多不多，它已经不是极其主要的问题。极其主要影响人的就是可能跟这个领导或同事的相处的磁场到底大家合不合，大家合得来，大家觉得哎，那起码咱们是每天开心的。那就怕的是每天一进看这些人这生理性厌恶，那你给多少钱可能也不愿意留下来。
0: 你看刚才我讲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啊，这未来就说了，说可以让他去一线城市当几年牛马，就待不下去了就回去了。你看他就按照这个路子。
1: 对对对，得先撞一下墙才知道这具体的情况。
0: 当然不是说所有去大城市可能都会面临这样情况，只是说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1: 就看你的这个要去工作的环境是不是跟你是合得来的，
0: 或者说他有兜底的这个可能，对吧？因为他毕竟家里有这方面的能力能给他兜底。
1: 那毕竟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咬着牙也在这大城市留下来，那么这回去之后家里也没有兜底的吗？
0: 所以我当时啊，从哈尔滨出来的时候去大学，
1: 有进无退。
0: 我当时跟你说，我就是我死活非要去北京啊。
1: 不是啊，你是为啥有情怀呀？
0: 我不知道为啥，我可能
1: 还有什么离开北京了。
0: 我可能是因为当时高三考完高考考完啊，当时是以这个优秀学生的身份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做交流。
1: 优秀学生这四个字先不用说，去北京做交流。
0: 当时我住的是人家给我提供的那个叫就是那种酒店，在石景山石景山区。我觉得我的妈呀，太好了。
1: 明白，就人生第一次接触大城市还是顶级的，然后从此以后就哈尔滨也是大城市，就从此以后你就回不去了。
0: 哈尔滨这两年开始慢慢的就越来越大了。其实在二三十年以前，那个时候北京啊是我们很多东北的小孩特别向往的，
1: 全国的小孩可能都会向往啊。但是这你要说到你那个我也能理解。那后来又怎么从北京啊一下干到南方来了呢？
0: 后来我就是在北京机场的时候，我都马上从北京机场要飞回哈尔滨了，突然接到了南方福建某领导打来的电话。
1: 说那个留下
0: 你要不要来呀？我说
1: 那怎么又从人家的厦门又过到这个福州来了呢？
0: 我说我现在正在机场呢，我说你让我去吗？他说哎呀，你太好了，这不就是机缘巧合吗？
1: 直接就过来了啊，从厦门去泉州，泉州又怎么到福州来了呢？
0: 哎呀，那不是一高铁线吗？从莆田宁德龙岩这八米这个几个地方
1: 我一圈啊。我以为你要说的是那不得去省会吗？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

0: 时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8:0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南二环现在率先缓行排队，尤其在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都是双向排队缓行。还有一段呢，是在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下了下以后，速度也是格外放缓，包括队尾已经排到了由西洲大桥的主桥面上。三环当中呢，我们来重点关注到的是现在的淮安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因为在往北三环方向走，这个车道一下变窄了，所以导致流量开始逐步放缓，队尾已经排到了红塘大桥桥下。东三环从园中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位置，有一小段都是排队的。那过了这个化工互通以后，再往前，双向都是比较顺畅。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家卫健委14号的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国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的样品，检出了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核查处置。上海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从15号开始，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的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14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政府当天已向

0: 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8: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9: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0: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8: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9: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八点十二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1: 一朴集团组合。刚才不是说到大闸蟹嘛，因为临近中秋呢，很多我们说稻香蟹肥，最近呢在山西啊，有黄河大闸蟹也陆续上市了。
0: 啊，
11: 嗯，黄河大闸蟹，
0: 黄河水养育的蟹呀，
11: 嗯，它跟南方的大闸蟹和我们今天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同的是，这里的大闸蟹呢，依托的就是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出来的，嗯、
0: 对，
11: 也算是这个入口回甘嘛，也是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当地人也有买啊。
0: 所以江河湖海各有各、嗯、就是这个蟹呀、啊、各有各的这个味道，
11: 没错
0: 啊、
11: 只不过我们说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多年就是最出名的嘛，那其他的蟹咱也可以吃啊，毕竟阳澄湖咱说开湖一年一次，
0: 因为它卖的贵呀、啊、阳澄湖大闸蟹、
11: 就是
0: 叫物以稀为贵嘛，
11: 是
0: 吧。
11: 那你说之前咱们也有吃，尤其是咱们福建很多的小伙伴都愿意吃海鲜，
0: 对，
11: 那平时咱又买蟹嘛、
0: 啊、
11: 什么三眼蟹那些咱们也买嘛，
0: 嗯
11: 嗯，
0: 还有帝王蟹呢那更贵、
11: 还有鲟的，是不是更好吃
0: 啊、
11: 然后当然大家如果想就是中秋国庆如果走亲访友，想要是带一些节日的礼品，也可以考虑一下阳澄湖大闸蟹，因为给大家呢也是连续好多年了，我们这个是卖的是蟹卡，蟹卡比较携带方便啊，比如说你带到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家，你把卡
0: 馋了，还都哽咽，还咽上口水了。
11: 我这一提到大闸蟹，我不就真的有点馋。
0: 我给你拿点醋
11: 啊，然后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发现啊，就大闸蟹到手，当然这个好的阳澄湖，咱一定要给它蒸，就是蒸吃它最原始的这个肥美的味道嘛。然后你像我有的时候会买一些超市的三眼蟹什么的，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0: 嗯，
11: 裹着蛋液就是煎，那就一个、哦、隔壁小孩都馋哭了。那就那个你知道用蛋液煎，你蛋可以多一点，
0: 你这阿姨得多坏，
11: 蛋和那个
0: 你把一个小孩
11: 就是咱就说那个底下那个料汁啊、
0: 嗯、
11: 你都能拌米饭吃一碗，
0: 哎呀，热量得多高啊，你说你这肚子上那个游泳圈又长了一层。
11: 但是呢咱就说这阳澄湖大闸蟹先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毕竟它很好很好、
0: 嗯、
11: 咱就吃原味现蒸呗，
0: 对，
11: 然后有一些朋友说那比如说八只过来一天有的一家两三口吃不完呢、
0: 嗯、
11: 你看网上有教你怎么样去养，
0: 嗯，
11: 你放在冰箱里可以养个几天的，
0: 嗯、
11: 但是一定要找好的方法，
0: 就是你给它淋点水、嗯、拿个布给它盖上，
11: 嗯，但我一般是这样，就我每年为什么 这个节点去买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我可能会赶到比如家里老人也在的时候、
0: 嗯、
11: 这样一人一两只两三只就能把它吃完、
0: 一次性就全都消灭掉，
11: 我一个人就能吃三只呢。
0: 哎呀，你胃口挺好啊，
11: 小孩

0: 有的时候吃一只，老人有的时候吃一只，是不是？我家属吃两只，我剩下自己都能干掉。
1: 哎呀，这蟹挺凉的，来，我给你把个脉，我看一下。
0: 哎，不是，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我们敢承诺的就是，100%阳澄湖大闸蟹假一赔十。然后第二个敢承诺的就是死蟹包赔，收到货之后有问题立马可以拍照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自己来下单，选择不同的规格。
0: 嗯。从299到999，它的这个里面的螃蟹的那个两数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每年都买那个中间那档。我去年买的是300多那档，我今年买的是400多这一档。
1: 有钱啦？
0: 不是，我就是买中间这个，就是我一般就有最便宜的、最贵的，我就挑个中间值。
1: 嗯，
0: 保守吗？
1: 一般都是中杯、大杯和特大杯，要哪个杯啊？我要中杯，
0: 超大杯。
1: 所以那个因为这次呢，除了最便宜那个299这个规格以外，没有送红酒卡以外，其余的那几个全部都送了一张红酒卡。
0: 对，就这次无论是大闸蟹还是说这赠品的这个红酒，我们都是给大家就是卡，就是无论是送人的话，人家自己想吃了，人家再打电话去送呗。那你自己如果自留，像我这种，那我就是自己想吃了，我再打电话他就送呗。
1: 嗯，
0: 一般来讲送过来隔天就到了。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啊，好物就可以了啊。这个刚才说到了吃啊，有的时候我们一说到回到童年啊，回忆过去曾经的相思忘不了
0: 什么相思，快说！
1: 曾经的相思忘不了。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叫优冠牛奶夹心饼干也在榜单当中。昨天有这样的一个热搜，
0: 就小时候的零食呗。
1: 很多集体提名的多款童年味道，都在榜单当中。但是最近这两年啊，陆陆续续都传出了停产的传闻。
0: 哦，你想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吃的东西，以前不是有那个8090小卖店吗？
1: 嗯，
0: 就是原来三丰七巷还有好多家呢，好久没逛了啊。
1: 全国很多旅游景点都有。
0: 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这有小时候那个，对，就还在有的。
1: 那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优冠牛奶夹心饼干，短暂停产以后又重新回归，但也有一些的产品只能是我们只有怀念了。因为它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厂的改革，或者厂那些。因为这个改革浪潮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厂子可能就存活下来了，
0: 或者有的人家升级了。换名了
1: 、只不过为了现在在互联网催生的这个下面啊，他就开始找寻到原来那种老旧包装。
0: 对对对，
1: 不是老旧，就是不是旧包装，老的包装又开始重新焕发新的面貌。
0: 我跟你说哈，我在之前有一次就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就初一那会儿，有一个场景，就外面下着雨，然后我在我们家床上，
1: 外面下着雨，
0: 犹如我心血在滴，就当时我在床上看那个美少女战士的漫画。
1: 哎呀，
0: 然后我当时吃的是3+2的柠檬饼干，现在3+2还有。然后我那天呢，
1: 漫画没了。
0: 漫画也有。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会儿舍不得吃嘛，买完一袋你吃一个，你就恨不得留到过年再吃，就不舍得吃。我那天买完之后吃一包，就吃了2片，我就不想吃了。
1: 因为没有替月亮消灭你。
0: 我就觉得说啊，可能小时候的记忆觉得呀，好好吃，好好吃，舍不得吃。你现在再吃，因为现在大家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没有小时候的稀缺感，或者说我现在长大了，中年人没什么胃口，是不是？就我在吃
1: 味蕾退化了，
0: 吃那个零食的时候，我就吃一个，怎么没有小时候那种特别就极其急迫的想吃的感觉？所以我就还剩了一半。
1: 也有可能人家配方变了吧。
0: 3+2不还是那个柠檬味儿吗？包装的确变了啊。
1: 所以就有一些是的确就随着年龄的变化嘛，你可能要么你的味觉有产生一些变动，要么就是你随着现在的口感。
0: 对对对，
1: 你有的人说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吃的就很清淡。
0: 对对对，不是年轻的时候你啥都想吃，零食什么都想吃，但到中老年的时候，要不就是你的像你说的味蕾的退化，或者说消化各方面，你可能就没有那个想吃的欲望了。所以为什么说年轻的时候吃香喝辣的，你老了有的时候咱就没办法吃那么多
1: 了。那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吃太猛了，
0: 就
1: 导致
0: 年轻人本身就是他的味蕾丰富，他就是愿意吃零食。你看好多咱说零食不就是给小孩和年轻人吃的吗？一般中老年人倒是很少有人，就是当然也有啊，只不过没有像就是平均来看没有就是孩子们愿意吃的那么的。你看小孩给点啥呢，馋的呀。那人家味蕾特别丰富，
1: 平均来看
0: 对呀，因为人的味蕾也会随着年龄它逐渐的消散一些嘛。
1: 对，
0: 那消散一些你可能就对一些零食已经逐渐的不感兴趣。
1: 所以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口味到了这个一定年龄段以后开始变
0: 啥也不想吃，
1: 变重了。就是年轻人吃的清淡，但越年长，
0: 年轻会吃的清淡。我年轻那会儿天天吃辣呀。
1: 它相对对比嘛，就是因为老年的时候的味蕾就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它口味一直在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0: 啊。不是应该老年人愿意吃清淡吗？
1: 可能也以不同的比例吧，或者这个地区有的。

0: 北方你很多人中老年的时候他开始要控制一些盐和那个叫什么摄入量、
1: 盐油就是饮食这方面、当然还不然为什么说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玩什么终不似少年游，就是你年少的时候的好

0: 好，咱倒也可以，咱不用买那个最贵那一档嘛，像我一样去年300多今年400多，咱就买300-400块钱、啊、200多呢也挺好的，
1: 是的是的、嗯、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好物就好了、啊、这是来自阳澄湖的永里记大闸蟹、啊嗯、这个说到马上快要快过中秋和国庆假期、
0: 啊、
1: 有些朋友可能跃跃欲试准备要出门旅游了、
0: 嗯、
1: 最近呢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景区
0: 啊，就是当地的
1: 给他们全都摘牌了，降到了3A、嗯、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景区会走到这一步呢？
0: 嗯，
1: 有业内人士认为啊，说过去10-20年啊，
0: 嗯，
1: 你像开矿公司啊、房地产商啊拿地承诺什么建景区、
0: 嗯、
1: 经营理念还停留在把这个自然的资源圈起来收门票的旧模式，
0: 哦，
1: 就很少重视真正的经营和产业的发展。
0: 明白。
1: 等到这景区慢慢亏损了，
0: 嗯，
1: 哎，又收回国有了、
0: 嗯、
1: 治理结构复杂，调整又速度难以跟上市场的变化，
0: 嗯，
1: 那所以呢很多多地的文旅部门啊、
0: 嗯、
1: 最近都是在密集的就是把那些嗯
0: 就没有人流量也没有景区管理的给他摘牌和
1: 降级，
0: 对对对，因为大家现在更多的是重在体验，包括为什么你像会喜欢什么只有红楼梦只有河南这些相对人为咱圈起来的一些景点，它不是自然景观嘛，它完全就是人为打造的，包括江西的什么葛仙村那种我一直想去，因为我看那个网上说里面一进去一进村啊全员 NPC 啊，那才是沉浸式的穿越呀！我不是愿意玩蜜桃吗？是不是？咱们就直接到那儿大型的、
1: 啊。那中秋假期刚好有空，嗯、可以
0: 人多呀。等到这个，你知道，就是很多学校今年就是小学哈，它是中秋节3天之后，距离国庆中间不是还有3天吗？不上课。那个社会实践。
1: 你们学校啊？
0: 嗯，社会实践。
1: 哎呀，太幸福！3天社会实践。
0: 3天社会实践。你就相当于中秋到国庆这10几天他们是不上课的、
1: 啊、只不过就不跟家长来实践，是在学校统一的安排下实践，
0: 太好了。你知道作为家长觉得社会实践3天不够，能不能拉出去1个月别回来，
1: 家长说妈妈单位也想实践。
0: 对对对，他这种就是对于很多小学生来讲，他们比如中秋放完假然后就去玩3天，然后就国庆又放假了、
1: 啊、他们是属于住宿的那种时间、
0: 啊、对对对对对对，社会实践、
1: 哎、那就离开家了3天，爸妈的清静了不少。
0: 我跟你说，第一次就是去的时候，孩子比如说4-5年级第一次去，家长会说：“哎呀，这3天各种担心，是不是？”啊、
1: 后来
0: 你等再去过1-2次之后，你就觉得说3天太少了。老师，你们能不能就是在外面多住几天？
1: 住一周回来。
0: 哎，对对对，那我先一想想那3天，我就特别美妙。
1: 哎呀，那你这样的话，
0: 不用接送是不是？
1: 啊，你都可以，你请3天假，你都可以出去玩了。
0: 我今年没有假期，我都请完了。
1: 我有啊，我允你几天啊？
0: 我当然也有一个王炸，就是探亲假嘛，但这个咱说不至于啊，还不至于动他啊。哎，够了，哪有那么多假休的，是不是？该好好认真上班吧、嗯、还休假一天心都野了。
1: 你虽然说这个中间隔了3天的工作日啊、嗯、但我相信有一些景区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其他单位什么的、嗯、或者公司啊，人家可能更灵活、嗯、在景区当中可能仍然是从中秋就连到了国庆了。
0: 你知道有一些
1: 人也挺多的，
0: 很聪明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因为这个社会实践是自愿的、嗯、有一些家长就在这3天请假带孩子去迪士尼玩。
1: 哦，那如果不去实践也可以自己带回家、哦、
0: 也可以，你就自己带回家复习啊什么的玩都行，自愿的嘛、
1: 嗯、要是我的话我选择后者。
0: 哦，我有问孩子、
1: 嗯、
0: 我说你是喜欢去社会实践还是喜欢去迪士尼，他社会实践啊，
1: 因为迪士尼去过了是吧？
0: 对，一个是去过了，他说另外他说他想跟同学住一块儿。就是他如果去迪士尼，他跟着大人，
1: 孩子大了留不住了，
0: 他是想跟同学一起、嗯、所以就好多时候哎，但你看对于家长来讲，你中秋国庆如果去迪士尼那人得多多呀、
1: 嗯、
0: 你中间那3天他可能相对那个中秋和国庆人会少一点、
1: 啊、毕竟这种人数会稍微少一点点。
0: 对，
1: 那
0: 你也可以等到这个中小学福州的秋假去，秋假是1月18号的，那会儿不就淡季吗、嗯，那会儿去迪士尼人可能都能少一半儿。
1: 那是哎，18号是应该期中考试结束了，对不对？
0: 对，期中考试结束，10月底应该就期中考试了、
1: 啊。结束完以后还可以，嗯、别到时候期中考试前、嗯、整个假，到时候你说出
0: 还得一边走一边背。不至于，不至于
1: 啊、哦！就第二季这么来算的话，9月份啊，就是一直到今年的假期，
0: 嗯、
1: 就是那个学期结束、
0: 嗯，
1: 孩子们相对来讲就是还算是在九月份比较平稳的过渡到开学。
0: 你想9月份有中秋假和社会实践，10月份有7天长假，
1: 对、
0: 啊，11月还有3天的秋假
1: 啊，
0: 那不妥妥。12月份咱集中复习，1月份咱又放假了，
1: 2月份过年了
0: 啊！你这现在想想也行，他们有奔头，
1: 是不是2月份过年啊？
0: 你看一下2027年是什么时候过年？
1: 嗯，
0: 哎，咱是盼望的有点早了。
1: 咱都直接就整到了2027年了。
0: 哎，今天才周二啊。
1: 2027年的春节是在2月 五号是除夕，二月五号除夕，
0: 哎，算早了。
1: 二月六号是春节的初一，
0: 哎，二月初就。

0: 过年一月份哪有心思上班呢？
1: 啊，这么一下等到了三月份了是吧？
0: 你不觉得吗？在临近过年的尤其是半个月呀，你的心都是特别雀跃的。
1: 哎呀，那你这么，我现在心就痒痒了。我从九月份开始这假期，
0: 你现在痒痒是因为下一周咱们就可以休中秋了。
1: 哦，
0: 是不是这周天上班，这周天上班，下一周咱们就休中秋了。
1: 这周天上班的，
0: 这周天上班，嗯，不知道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啊，没留意啊。
0: 嗯，工作日啊。咱俩说到哪儿能、哎、能讲到这个新？
1: 说到景区 A 级摘牌、
0: 哦，
1: 据说这 A 级啊，目前已经有19个省区，
0: 嗯、
1: 省级行政单位啊，100多家的 A 级景区涉及到摘牌或降级了、
0: 嗯。哎，但你要说到关于出去玩啊，最近有一个广东的小伙子就去辽宁玩的时候，在沈阳旅游，他在街上呢就走进一家店，问一个大爷，就问路边大爷嘛，说大爷，这条街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那大爷就说这条街啊给游客的老贵了，你去隔壁哪条街去吃那个沈阳的参面和鸡架什么什么的，然后说那个你找不到的道，找不到我开车送你过去。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东北人这真的是谁来了都感觉跟自己家亲戚一样，特别实在
1: 是的、
0: 大爷就说别在这条街吃，这条街贵。但其实你说北方的有一些城市的物价，它可能就是相对这个生活的成本会偏低一点哈。
1: 嗯，但沈阳人家大城市再低它也
0: 不低，
1: 低不到哪去、啊。
0: 我这次会觉得河南的就是很多就吃饭的这物价会低一些。
1: 你可能是你那一片吧？
0: 我
1: 河南也有贵的地方，
0: 就是。怎么说也是在省会城市，就无论是郑州还是洛阳，我就跟你说吃早饭吗？
1: 嗯，
0: 13块钱一家三口吃的饱饱的。
1: 啊，早饭可能对，我上次去郑州的时候也是早饭，
0: 13块钱
1: 胡辣汤啊，吃那个油饼啊、包子什么的，的确是可能比较便宜点。
0: 胡辣汤一大碗，我跟孩子一碗都喝不完。
1: 那烩面啊，我印象里就是里面加了很多牛羊肉那种
0: 烩面，很好吃，
1: 才十来块钱，
0: 就是
1: 16块吧？
0: 没错，
1: 嗯，16块钱，我觉得如果在福州的话，可能吃不到，
0: 可能翻倍的价格。
1: 现在牛羊肉的价格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同样就是罐罐的面，比如说你在河南的烩面，它可能而且它就是有那个叫什么，哎，比如说你一个什么牛肉汤加一个饼，然后你在那个。美团上它有8.8元套餐，一个人能吃得很饱。
1: 嗯，
0: 然后我想说，那这个如果在福州的话，你即便是美团，可能也得18.8元。
1: 我忘了我之前去长沙的时候，不是回来跟你说了吗？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
0: 生活成本的问题啊。
1: 咱说点别的吧、
0: 啊，是不是？咱俩也没找对地儿啊，可能也有可能啊。
1: 我觉得我作为游客来说，已经去了相对来讲游客集中的那些片区啊，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嗯，
1: 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能承受得起的。
0: 嗯，
1: 啊，就这是让我挺。就是去愿意去往外跑的，
0: 包括水果也是一样嘛，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可能在某一些城市在吃一些水果的时候，哇，这么便宜
1: 啊！
0: 嗯、是不是我们点的途径不一样？
1: 是、
0: 啊、送上门的，是不是就贵一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物价是平均嘛、
0: 啊。好好上班赚钱吧，还想着放假呢。嗯，
1: 然后那个说到了沈阳以后啊，就有的时候咱出门在外啊，就是涉及到一些吃吃喝喝的事啊，
0: 嗯，
1: 有的时候能看到这样一幕，就比如说我们都说，比如在谁家楼下呀，或者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些老年朋友在这个排队领鸡蛋，这都感觉好像都是已经几年以前的这种旧闻了，是吧？
0: 开玩笑说这送鸡蛋什么的，嗯。
1: 但是我跟你说，最近在广东的东莞有一位张先生，
0: 嗯，
1: 向媒体求助，
0: 嗯，
1: 说他的妈妈呀沉迷当地一家保健器械的免费体验课，
0: 哦，
1: 非要。花20000来块钱买一个什么冲，就是那种红外线的这磁电脉冲治疗仪吧。
0: 哦，
1: 就是反正就是
0: 20000块钱这么贵啊，
1: 20000多。
0: 阿姨是不是退休金很高，以及存款很多呀？
1: 这个家里人反复劝没用，
0: 嗯，
1: 家里吵架没用，该买还是死活非要去买。
0: 你说为什么这么执着呢？因为原来咱也听网络上很多人说，对于这个很多老年人，对于购买保健品啊，当然原来有人说从这心理的角度来讲，老年人他相对很多器官衰竭，他肯定会有不舒服。
1: 嗯，
0: 人不舒服了就想找一些能够让自己好像身体能变好的东西，这东西再贵它没有命贵嘛。
1: 嗯，
0: 就大家可能就是抓住了这一点。那很多人年轻人不理解，是因为年轻人身体都好的，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疼痛感，是不是？
1: 嗯，
0: 但大家其实子女害怕的是老年人被骗，你这个东西你真的能治病，大家就真的就不用哪个子女会拦着这父母去买，他就是怕这个东西啊，他就像是给你夸张了，比如说明明这维 C 片几毛钱1块多，他给你包装成什么病都能治的上千块钱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其实包括这个什么治疗仪，他可能这个效果呀就是几百块钱的效果，但是他卖你2万。
1: 那最近呢，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这种门店啊，开在了哪儿呢？
0: 嗯，
1: 你像东莞啊，它开在了一些乡村的商业街，
0: 嗯，
1: 开在了乡村的农贸市场的角落里。
0: 嗯，
1: 就是这些呢，而且他们为了就是规避监管。

0: 他们实行的是要错峰经营，
1: 嗯，
0: 就是白天咱不整，咱就在一些别的时段来去收割这些老人的养老钱。一场披着这种叫所谓健康的外衣啊，
1: 嗯，
0: 这种洗脑式营销正在东莞的乡村悄然蔓延。
1: 嗯，因为对于很多乡村的老人来讲，他可能也相对没有见过，或者说平时刷这类的科普类的新闻可能会，或防骗类的新闻他可能比较少，
0: 啊，
1: 他一方面不太了解一些现在的骗局和一些心理的话术。咱就别说老年人，就现在给你推销一个，你当下情绪上头，你可能也会冲动会买一些东西嘛，更何况还没有这方面防备的老年人，再加上刚才说到他们的身体健康的一个心理，他们可能就觉得哎呀还能活几年，这钱赶紧花掉，可能就会也有这样的心态。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好多时候就是你觉得老年人就是买东西啊，
0: 嗯，
1: 他更冲动啊，
0: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包括他现在这些所谓的营销是洗脑式营销啊，
1: 嗯，
0: 他可能下沉到一些就是乡镇呐，啊，农村呐，啊，等等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对于一些当地的这个中老年的群体来说，
1: 嗯，他没见过呀，
0: 平时的信息接收
1: 对
0: 肯定会相对来讲比较少，
1: 嗯嗯，
0: 再加上有一些营销的骗术，给你鸡蛋要给你这给你那，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架不住这种猛攻啊，
1: 他可能是一点点的来。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他给你铺设一些什么场景，然后一点点的相对就打个引号的洗脑啊，
0: 对，
1: 可能你就觉得哎，这个心理他抓住你的心理了，那他可能这很多营销的话术，那很多老年人就愿意去购买。再加上刚才那个张先生说他们家其实不富裕，
0: 嗯，
1: 而且这个属于他的老妈妈，他为什么劝呢，
0: 嗯，
1: 因为他老妈妈属于是属于就是这一辈子啊都是省吃俭用的，所以他就觉得说你都省吃俭用一辈子，你这一下子被人给崩走了，不是现在不是崩老头吗，
0: 嗯，
1: 是不是，你就会觉得说这一下子就很多家就是网上不是说吗，
0: 他心理和精神方面都承受不了，
1: 啊，就越是一些省吃俭用的人啊，他在小钱的时候就是斤斤计较，就是越是这种花费大的时候啊，非常的就犹豫都不犹豫一下子就给把钱送走了，
0: 嗯，
1: 就其实应该反过来，小钱的时候不要那么犹犹豫豫就抠抠搜搜，大钱的时候才应该犹犹豫豫吧，
0: 那应该小钱的时候都大大方方的，
1: 啊，大大方方
0: 也攒不出，
1: 我们往往说咱们抠抠搜搜的还花了很多钱，
0: 所以就包括你像有一些乡村啊或农村地区的老年朋友啊，他平时可能就医也没有那么的便捷，
1: 嗯，
0: 也会有一些这慢性的身体上不舒服的地方，
1: 嗯，
0: 那这些人呢就也抓住了这方面的一个心理啊，给你做一个问诊，给你做一个量个血压，做个检查，一听这可能就各个方面的这种多方维度，多维度的这种公示下来以后，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就心里就觉得说哦，我相信了他，愿意为此而付出，
1: 你想省吃俭用一辈子，一个月舍不得这个出去恨不得买瓶可乐换矿泉水咱也不舍得买，然后咔20000块钱被人一下买了一个什么仪器，
0: 对啊，
1: 这个仪器它的功效就是夸大版的，
0: 是你说这样的
1: 不值哈，
0: 这多缺德，你对不对，
1: 嗯，
0: 你坑骗这种老年朋友，人家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的养老钱，
1: 嗯，
0: 是吧，所以就有的时候真的人这个得抓完之后啊得好好来去
1: 挣钱，得讲良心是不是，
0: 嗯，
1: 诚信啊，
2: 新商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三环沿线当中，东三环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在化工胡同这个地方会略显拥挤。再来看一下西三环，西三环呢能够看到是从红塘大桥过来之后，一路准备往金辉淮安半岛的方向，这一段是有中间排队的情况，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西三环就是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在立交桥那个地方车速也会突然降下来。二环沿线当中，下二环双向车多缓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二环，北二环是从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车辆排队，东二环呢是岳峰高架一路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啊，车速大概是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南二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从游轩大桥其实开始一直到差不多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吧，都是在陆续的走走停停。过江大桥我们看到除了游轩大桥往北的方向在桥面上有车辆排队之外，就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啊，车速20公里以下。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路，巫山路双向车多缓行，东街杨桥东街路口准备一路往东大路的方向，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五四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信号灯也都是挺繁忙，大概也等两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通过。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也是在这个不太好走，就感觉车聚集的比较多。再来看到的是五一路啊，五一路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就是刚刚过了国货西路，然后这个路口准备一路往北的方向会有一小段啊，好像是有点拥挤的情况。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3828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

0: 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就是我刚才看呢，朴秘书在广告期间呢就想买很多的清洁剂啊，因为这家里
3: 爱干净
4: 啊、就有的时候
3: 干净人
4: 水池啊，万一有的有那种霉点儿，或者有一些就咱每一周都得清理一下嘛，不然再怎么洗它有这个污垢在里面。
3: 那倒是啊，
4: 但你知道最近在江西啊、有一个疏通管道的彭师傅
3: 哦，
4: 因为他在疏通管道的时候旁边刚好有这个清就是清洗作业的，不是有同步有的人会拍吗？他这个清洗的现场啊就跟那个恐怖片一样，不是说恶心的那种，是真吓人呢
3: 啊！
4: 就是他那个在那个池子里通的通通通，什么东西堵住了呢？大量的头发。
3: 哎呀，那可能堵塞了，
4: 这是不是挺吓人的？
3: 是，
4: 就如果说你是那种脏的垃圾啊什么的，你顶多就恶心，或者说看着有点难受，但这个你一看到大量的头发，你第一反应就是恐怖片里面，
3: 想太多了。
4: 或者说看过《盗墓笔记》的朋友，第一反应有没有想到晋婆？都是大量的头发，是不是？这彭师傅说呢，因为这个住户呢，他为了腾出这个空间呢，就想把这个厕所给转移了。所以这个管道改的方向啊，一走就导致很多的这个弯头就堵上了。然后你知道头发这东西吧，它又不像别的，它有的会分解，它头发这一直都在呀。
3: 对。
4: 然后这彭师傅就提醒大家，就家里面这管道啊，最好不要移位置，不要改方向。因为你这个横走一段，那走一段，它就很容易导致堵，所以就是最好是装在原来的位置上。
3: 这也是一个办法吧。但是你要说的关于这个东西啊，其实不是说没有办法解决它，你管道可能固定的你搞不了了，但是你有疏通管道的一些
4: 方法，
3: 液体和泡沫啊。
4: 但你说你打开这，他这头发不是说一点儿，家里面有的时候咱们说每天扫都能一团头发，是吧？不是那种，
3: 怎么天天好头发呀？
4: 就跟那个假发那个就一出来，我的个天，你感觉这个啊、
3: 也是
4: 吓人。
3: 就说到头发的问题啊，最近有一段来自外卖平台名厨亮灶的监控视频在网上传着呢。说某杭州的一家披萨门店在后厨内有员工在制作披萨上过程当中边做边挠头。
4: 什么意思？
3: 边做披萨边挠头啊？
4: 会做呀？
3: 不是，就可能头痒呗。然后呢，疑似将头皮屑都掉落到这个食物当中，
4: 这个就恶心了啊！这个我们说一般像制作东西，不然为什么人家都得戴那个头套呢？是不是？厨师都得戴那帽子呢？
3: 是啊，
4: 就怕人的头发掉进去。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吧，为什么这个事儿后来就是报警了呢？因为你感觉他不是说头痒挠一下，你这个就你可能说呀不故意的，是不是？他是那种就跟我们洗头发一样，把头发。就是把自己的头在那个披萨上就一直挠挠挠挠挠，他感觉是故意在那儿撒。
3: 哎呦我天，
4: 太恶心了这个视频。但后来呢就是他就报警了之后呢那个也门店进行停业整顿，包括涉事员工已经被停职。那对于很多消费者关心的，你这恶意的把头皮屑放到这个披萨，这披萨哪儿去了？那好，门店表示说这披萨没有送出去，他就是在做的时候后来这一堆都封存了。那很多网友说那这是看见的，
3: 那还有没看见的呢？
4: 所以为什么说这名厨亮灶特别的重要，以及在制作的时候咱们就是该戴手套戴手套，该戴帽子戴帽子
3: 啊。
4: 你这个就有点就他有点故意了，因为看了视频之后他不是说挠那一下，你说抖一下，不是，他就一直在那儿，就跟我们有时候洗头发那种动作是一样的。就看的人贼难受啊，
3: 就是故意的嘛，对吧？那有的时候这个的确我现在都对这个品牌来说呀，
4: 你要是不满的话就要不就辞职，咱别把这个弄向无辜的消费者呀。
3: 是，或者说你其实对于这个品牌方来讲影响也挺大。这个店福州也有
4: 就不想吃了，是不是？你除了这个之外呀，还有最近在上海有一家餐饮店也是通过名厨亮灶拍下来的，就发现那工作人员那大哥呀不是在那儿闲着呢吗，就等他在煮吗，他就在那儿抠脚。
3: 什么玩意儿？
4: 就是在那坐着的时候把腿就支上来，在那摸脚。
3: 边做饭边摸脚？
4: 不是，先摸脚等着它熟嘛。摸完脚也没洗手，直接就去继续做了。然后有人说你这个你戴手套或怎么样，而且你在工作当中你其实什么帽子口罩都戴好了，你在工作当中是不能触碰别的东西。

0: 的，你即便触碰完回来洗手继续戴手套做，这才是对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你他是做丸子的
1: 哦，这玩意儿
0: 因为 你,、
1: 哎，
0: 你知道这个奢侈门店它也是明厨亮灶厨房，
1: 嗯，
0: 全景直播，那这不都拍到了吗？他们是不知道有拍是不是，
1: 他们知道有拍，但可能没有人会觉得说一直盯在那看，
0: 哦，没有人把这段给我剪出来，
1: 啊，
0: 是不是，
1: 对，是啊。
0: 那后来这个涉事门店也说收到了相关的反馈，涉事的员工说当时洗手了，只不过呢没有就是去戴手套，
1: 嗯，
0: 当然这员工也停职了，后续也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1: 所以啊，这个明厨亮灶工程多么的重要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抓到了多少有一些后厨不文明的，哦，一些工作人员，
0: 所以啊，就是是不是能在家吃饭，咱们多在家吃饭。
1: 所以就有的时候，如果有明厨亮灶那个摄像头，
0: 嗯，
1: 或者说咱们能那个通过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方式能查看到的话，
0: 对对对，嗯，
1: 当然你可能说我现在点了一份菜哈，
0: 嗯，
1: 我可能我就从这个下单，
0: 嗯，
1: 我看一直到他出餐，嗯，整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你刚好去看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他正在做的时候，
0: 哦，
1: 有一些不文明的举动。
0: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有一些现在很聪明的店，它一方面是你比如说它全程比如说机器人或没有人员接触的那种，
1: 嗯，
0: 另一方面有的它可能会透明的厨房，就你能看到，
1: 啊，
0: 或者我们愿意吃海鲜火锅都你自己往里放，
1: 对，
0: 是不是相对这种你可能会更放心一点。
1: 哎，这反正就是我们现在你哎呀，
0: 哎呀，
1: 看见了之后来吧，
0: 哎呀，别多想 啊，看到有别多想。
1: 来，我们插播一个路况哈，
0: 啊，
1: 这打包不要饭有一个路况提醒，早上好。
2: 釜山大桥从新山往隐侯的这个方向，最右边的多重客车道，有一辆车子应该是抛锚在马上就要下大桥的那个口上。
1: 嗯，好，非常感谢。其实说到开车这事儿啊，
0: 嗯，
1: 昨天有一个热搜上，这个就是讨论的挺多的。
0: 嗯，
1: 叫龟速行驶。
0: 嗯，
1: 龟速行驶指的是什么呢？包含了两种情况，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车辆违反的最低限速。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车辆行驶的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的最低限速值，
0: 嗯，
1: 这很好理解了。
0: 就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路上前面没有车呀，这车在干嘛呢？你开过去发现司机在那儿看手机。
1: 那第二种情况，什么叫龟速行驶呢？
0: 嗯，
1: 就是车辆的行驶速度与车流的速度不匹配，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这车行驶的过程当中远低于当前的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0: 最怕的就是那种单向就一个车道，然后前面那个车在那龟速行驶，你后面的车它前面没有，你特别着急啊。
1: 我昨天看一个新闻说也是关于这个低速行驶，有一些城市开始处罚，
0: 嗯，
1: 它的处罚要求呢就按照这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在高速也好或者市区当中，
0: 嗯，
1: 它有一个最低限速，
0: 嗯，
1: 你低于这个了并且前方没有堵车，
0: 嗯，
1: 没有事故也没有人影响你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你这个速度这么开过来的话是要被处罚。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情况呢，它还有一种方式更加狠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你说那我前面这个车呀开得比较慢啊，
0: 嗯，
1: 我觉得我可能我也没有打电话呀，我也没有玩手机呀，
0: 嗯，
1: 我就是速度比较慢呢，
0: 嗯，
1: 但是当你同行左右两边那个车的纷纷超过你几辆以后，
0: 嗯，
1: 当地的交警部门就认定你这辆车属于龟速行驶了。
0: 明白，就也不能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这一辆车堵了后面好几个路口，
1: 对，
0: 嗯，
1: 他就看你旁边那个车，如果你旁边的车都纷纷超越了你，
0: 嗯，
1: 那么有几辆的一个要求，
0: 嗯，
1: 他就开始也是把你会判定为龟速行驶的一个状态。
0: 明白，咱们既然开车了，
1: 嗯，
0: 咱就按规矩来，就
1: 正常走呗。
0: 对对，正常
1: 走走那么慢干啥呀？
0: 就是，也不要看手机啊。
1: 对呀。
0: 然后呢，就是现在临近中秋，大家如果想这个一方面说走亲访友送礼，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大闸蟹的蟹卡。另外就是很多人不是说在就是想给自己就拍照吗？因为拍照这个事儿啊还真不是刚需，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吃东西你买什么东西是一个咱说必须要消耗型的东西，
1: 嗯，
0: 但拍照这东西呢，大家不是说每个人都每年都拍的，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我在想作为咱们大人，因为咱给孩子可能每一两年再给孩子拍一组，作为大人来讲这人三五年拍一组呗，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咱不要拍多，你一次性拍十几二十张的那肯定钱贵呀，啊，咱们就花299块钱，咱就拍个两三张呗。
1: 是的，如果有这方面拍照的话呢，刚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299块钱可以拍两张肖像照。这个是来自明星跟拍团队来到福州开展的一个巡拍活动。
0: 嗯，
1: 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我们之前拍过的一些朋友的反馈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再加上呢，它这里面使用的无论是化妆的一些用品都是一克
0: 没有隐形消费啊，
1: 没有任何花钱，都含在了299当中。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两次妆造，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带衣服也可以用他们的都可以。
0: 没错。然后这个我们原来主持人在我们在六七月份体验过，大家回完拍照呢也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效果。然后包括我们上一波七月份不是给大家推荐这一波吗，

0: 当时有很多的车友，我们事后也有一一的回访，大家觉得说哎不错，就是也没有隐形消费，除非你自己，你说我抱着就要拍10张20张去的，那你后续再加。但正常咱说有2张出圈的，或者说2张人生照片够用了，
1: 嗯，
0: 对不对？要那么多你往哪发呢？而且感觉都挺雷同的，就是它既然是两组的妆造，你比如说你穿了一套白的衣服，咱就去选一张，一套黑的衣服，咱就选一张，对不对？我那里面不就一套白的，一套黑的，还有一套灰的嘛，我就选3张了，是不是？大家回复拍照，对于这个为什么说肖像照最近特别的，就很多明星拍的，你会觉得一方面不像艺术照那么的，好像看起来就太正式，又不是那种，又不是我们平时拿手机拍的那种随意的照片，它相对还是属于你可以把它当成微信的头像，你有什么事儿，这个还可以作为一个就小宣传一样的感觉，所以它这个肖像照还挺自然的，它会更多的抓住你的情绪，然后你在拍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哎呀，我也不会拍照啊，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摄影师啊，会把你的每个手指头放哪儿，他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很耐心，他就告诉你，哎，这一弯这边点，然后鼓励你，你不用怕，像我作为一个 I 人啊，我都没事儿。
1: 是的，
0: 大家到了现场，你会觉得如沐春风的，无论是化妆啊，还是摄影师，他们态度都很好，而且没有隐形消费，咱不用拍多，咱们作为成年人，咱们5年拍一组照片呗。299吃饭的钱，咱5年留一个影呗。
1: 是的，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首先添加一下客服的二维码，
0: 对，
1: 然后呢你想跟他约个时间，看一下这时间是否符合，包括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问，确定没有问题了，你再付款就来得及啊。
0: 因为有人在问说老年人适合拍吗？可以啊，就是大家会问拍照，一个是你像我们体验拍照的这3位主持人呢，我们都40加了中年人啊，那另外也有一些就他们本身的给老年人拍的也很好看，
2: 对，
0: 就我们说可以留住不同时光的美，而且作为你比如说30到40过渡，你可能每3-5年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倒是可以给，不用每年都拍，也不用花很贵的钱，就这种200-300块钱咱拍就是这一年的一个感觉呗。
1: 是的，这是2026年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0: 对对对，你再拍是不是那就没有这个当下的这个感觉了，
1: 对，当然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回复拍照，
0: 对对对，
1: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我是觉得每一年啊，就是给自己留一个，
0: 每一年有点夸张了，我觉得可能对于小孩来讲，
1: 每一年的话，你有的是有的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通过手机就拍下来了
0: 啊，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呢，你像艺术照、肖像照、写真照，你不可能每年都去拍吧？
0: 3-5年一次呗，
1: 或者3-5年有的人都可能拍不了那么的频繁。
0: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在外上，就是外面咱能看到特别知名的那些个连锁，你拍2张299，他有的是不接的，他有的是599起才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像我拍照，我不喜欢选那么多张，就是我哪怕去旅游，我发朋友圈最多我就发4宫格，这剩下有可能是风景去凑，就是我觉得就差不多这一个形象，这一张其实是可以的，拍个10几20张都很雷同，除了自己以外别人也不在乎。
1: 也不能说不在，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对吧？人家谁有的时候我们拍完了之后，不仅是自己欣赏，也希望得到别人的点赞呢。
0: 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分人的性格。你比如说，我和当时我们拍完照之后嘛，比如说我的选的时候特别干脆，我就要这几张，多了不要。然后呢，你就觉得亮他特别纠结，因为拍都很好看。亮亮说啊，我哪张都挺好看，我不知道该选哪个。后来他都打包了。对，所以这个我就说，这个可能得就看每个人的性格吧。就有的人觉得，哎呀，都挺很难取舍，那你就跟摄影师商量，比如说都要有没有一个打包价，大概多少钱？那如果说咱们就像我一样，就拍两张就行，那咱就299，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
1: 那就有需要的话，同样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来留言。
3: 斑马音乐，公路 BGM。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友奶茶三分糖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我带着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

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探路者193号，提醒各位在三环辅道罗州往地丰江的方向，在桥底下有很多车辆呢，都是直接通过不等灯啊，那也导致可能这边的交通状况比较混乱啊。提醒各位呢，咱们还是要这个遵纪守法啊，咱们一定要根据你的信号灯的指示缓慢通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微信上，我们有车友反映，目前呢在浦上大桥出城方向，有车辆抛锚停在右侧车道啊，所以呢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了。同时我们看看二环沿线，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目前是五里亭立交桥一路的嘛鳌峰大桥的方向，在桥中段出现了一个排队。另外呢，看到鹤岭高架往东太河的方向，在桥面上出现了亮红，已经开始排队了。同时再来关注到西二环的重点加路段呢，是在西二环和工业路的交叉路口往斗池路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反方向呢，在西二环目前是道山西路啊，西二环和道山西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提醒各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南二环辅路，目前呢二环快速大概在飞鸽医院门前，往闽江大道啊，往这个游戏路大桥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同时在福湾路辅路，上匝道口往这个二环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亮红，所以呢这边的交通状况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排队也是比较长，已经是呈现了一个深红色，所以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14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发展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国家卫健委14日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门诊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据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消息，我国将重点通过4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国际油价近期明显上涨。德国财政部表示，德国将在本周举行欧盟非正式经济和财政部长会议，推动欧盟层面对能源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当地时间1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0: 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1: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意境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所以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还是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有任何需要在保险的方面的帮助啊，或者说在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麻烦，都可以找到我们，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依然呢会跟大家重点来聊聊有关于车险的这些事儿。我们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
1: 这个过去的一周啊，互联网上只出了一个这个新名词啊，叫碰瓷式的违法维权。
0: 碰瓷儿咱都听过啊，维权咱也听过，但这俩结合起来，碰瓷儿式的维权，
1: 我都憋了好几天了。这个要不要我还是觉得说有必要给大家回复一下啊，或者说回溯一下，说这个车怎么来的。那其实挺有意思的。定姐，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一个餐厅里面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小姐姐，然后呢这个小姐姐呢就觉得说啊，这个小男孩4岁小男孩，说骚扰自己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不依不饶的，说一定要这个家长的这个书面的道歉，就这样新兴的一个名词，碰瓷式的违法维权，我今天舌头怎么了？这是
0: 碰瓷式的维权，
1: 维权
0: 啊，就是这样产生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新闻算是一个社会新闻啊，开了个头，我们其实想跟大家来说的是一些什么可能不太讲理的维权，
1: 对，
0: 就统称为叫做碰瓷式的维权，
1: 对，就打个比方说我们之前 这些都是真事哈，比如说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哎，你们家的车险卖的那么贵，为什么卖的那么贵不降价投诉，
0: 哦，就我觉得我想投诉就投诉，就不管是有理还是没理的，
1: 然后比如说我的爱车啊，开玩笑，我的�爱车还刮破了点皮，凭什么才赔500啊？不行，赔5000，不赔投诉，
0: 所以
1: 诸如此类，很多啊。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当然投诉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这个必要的这些手段
0: 是。
1: 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些的措施做法可能比这些这个一味的投诉啊来的可能更有效一些。就我们拿第一个来举例，你们家车险凭什么卖的那么贵啊，不降价投诉。你与其去投诉去这个，不如啊货比三家嘛。
0: 多找几家。
1: 自己
0: 去问一问是不是。
1: 对。我跟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哈，最起码本月啊，过了本月那另说，本月前4家的保险啊，在10年以内车龄的，10年左右车龄的，这有两个前提条件哈，我说的不会说废话的。
0: 第一，前4家。
1: 前四家。
0: 第二，10年以内，10年左右，大概10年左右车龄。
1: 车龄的，不妨。找前4以外的保险公司来试着报价。这个前4你还记得是谁吗？
0: 我

0: 我不记得顺序了，但是大概知道哪些
1: 啊。没关系，顺序不重要，
0: 嗯，
1: 品牌比较重要，前四都是谁。
0: 来来来，平安
1: 啊，
0: 人寿，
1: 嗯，
0: 太保太平洋，
1: 太保太平洋，对，
0: 太平洋，还有个谁来着，
1: 我的天哪，
0: 还有谁，
1: 好货都得沉底了是吧，
0: 谁呀、啊，
1: 人保啊。
0: 啊啊，对，人保。好像我们家就是买的人保，忘了。
1: 对，前四的就是人保、平安、国寿、太保、
0: 嗯、
1: 啊，这按顺序就大概就这么赔的、啊、排的。我今天真的是不是太状态、啊、舌头他老打结。这个言归正传啊，如果说你觉得说保险公司的这个车险报价的偏高了一点点，那么不妨你找这四家以外的保险公司试着给您报个价。
0: 嗯，就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我没有任何的推荐啊。
1: 啊，
0: 就是
1: 你愿意找谁找谁，
0: 哎，对，
1: 没关系，
0: 四就是你可以找这四家、
1: 嗯，
0: 找完这四家，你再去找找别的，自己去对比一下。
1: 对，
0: 嗯，
1: 完了以后呢，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啊，这里面有两个前提，记住了，一个是前四家的这个车险。完了以后呢，就是要十年左右的车龄的，完了以后干什么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哎，这个空间就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去，其实某种程度上啊，这个买车险啊，跟我隔壁这位去菜市场买菜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其实可能就是你选一个大家都想选货好便宜的嘛，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可能你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1: 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允许你讨价还价，
0: 嗯，
1: 就允许我开价，就允许你还价，
0: 嗯。
1: 但是呢，你所有的东西啊，大家都是文明人，是吧？你要做很多东西，你得有理有据。那你完全可以货比三家，完了以后什么呢？就是拿着张三的价格找到李四，
0: 嗯，
1: 啊，
0: 说哎，为什么他可以，你这里不行呢？
1: 对啊，你就可以把这个价格给他看啊，
0: 嗯。
1: 完了以后，其实不要去难为具体做事的业务人员，
0: 嗯，能就能，不能咱也没办法，
1: 因为你得给业务人员一个改价的理由啊，
0: 嗯，
1: 说得很直白了，
0: 所以这个
1: 你不能硬改呀、啊，
0: 所以这个理由就得我们作为消费者自己来提供了，比如说我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案头工作、
1: 嗯、
0: 哪家哪家哪家他给我拿出了什么什么价格啊，
1: 嗯
0: 嗯，你可不可以以这个价格，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这个事情就可能有可能会签单，
1: 就我就可以最起码省点钱呢、哦、
0: 嗯，
1: 对吧，那为什么是前四跟非前四啊，这个呢涉及到行业的一些潜规则，我们就不再公开场合说了啊、
0: 嗯、
1: 但是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十年以内的油车合理的利用一些规则啊，让自己的车险显得更优惠，
0: 嗯，
1: 这个你看，这个我们通过一些方式来做一些让自己更优惠的这个措施，比你去没事就投诉啊怎么样的，我觉得
0: 更靠谱，
1: 是吧，更靠谱，
0: 嗯，
1: 对，
0: 就是咱做事儿，就是经常就是包括像现在你经常在一些短视频上或者在一些新媒体上你会看到、
1: 嗯、
0: 哎呀，要告诉孩子要跳过情绪直接做事，是吧，投诉其实就是情绪的表达，
1: 对，
0: 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效果，是不是，你要说它有没有效果呢，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但是你任何一件事都拿来投诉的话，你自己心情也不是很好嘛，
1: 因为投诉到后面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变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哎，就是人家觉得说你无理投诉多了，
0: 嗯，
1: 两次三次啊，黑名单，
0: 对，没错，
1: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黑名单是什么个意思哈，黑名单就是说白了，某家保险公司某家车险公司觉得说跟某些一直投诉啊一直怎么样的这些人做生意实在是没办法做了，
0: 嗯，
1: 就刚刚讲的就是说卖的那么贵投诉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投诉啊，无理投诉，然后呢人家就我不做你生意了嘛，
0: 是，
1: 那我就把你拉黑了嘛，
0: 没错，这是我们在上周吧还是上上周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来讲到的关于无理投诉哈，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任何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可以
1: 有替代方案的，
0: 对，跳过情绪，我们跳过情绪，不要在那来回扯来回吵来回闹，没有意义，
1: 对，
0: 咱们直接去找比较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就是找其他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比价，比完价之后你拿着对方的价格去找到你所心仪你本身想投的这家公司、
1: 嗯、
0: 你给到他让他来看、嗯、哎，这价格行不行，行，咱们这不就签了吗，
1: 对、啊、
0: 不行你没有损失，对不对，
1: 不行的话那咱们就换一家呗，
0: 大不了

0: 换一家嘛，
1: 对吧？
0: 是，所以其实，那有些可能就我朋友就说，我就想在前四家投，我不想在四家以外的投，
1: 那就多掏钱呗。
0: 那你也可以把这些价格给他，前四家哪家行就在哪家呗。
1: 前四家互不转啊，互相之间是不能转的。然后呢，同样的，比如说我今天，去年是在后面的这些保险公司买的啊，你也可以跑到前端。

0: 意见的一句话又透露了一个小小的潜规则，算是潜规则吗？前四家户不转是吧？
1: 确实是哈，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讲这个月我会特地给你讲，小肖同志啊，不会在莫名其妙的场合说莫名其妙的话的。
0: 来吧，今天是9月15号啊，那九月份结束呢，这个季度就结束了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月前呢格外的重要呢？因为这个季度就要结束了。
1: 这个季度结束的话呢，对于很多车险公司的负责人来讲，
0: 就比较紧张了。
1: 这个 KPI 你想想看，
0: 因为它是第三季度，眼看就第四季度，第四季度就要做年终了，
1: 对呀、啊，甚至做明年规划、啊，
0: 没错，所以第三季度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1: 对，所以呢，很多过去几个一两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不太好这个达成的事情呢，可能第三季度它就会出现转机了、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说出险之后价格赔不够的。因为什么特地来讲这两个，很经常就是要么你觉得车险贵了，要么就是出险了之后觉得人家没有赔到位，对吧？那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呢，就是说讨价还价的前提是要先确认车辆损失的部位，而且呢还要再确认需要更换的零部件，然后最后谈价格。就是我发现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听友啊，或者说有一些车主啊，他往往就这个顺序啊都没有搞懂，你先谈价格，然后呢再去这个说什么这个零部件啊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顺序上面不对，会导致你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被动。你最简单的，我还是要不天骄再贡献一下，
0: 来吧，说吧，
1: 没多少次啦，啊，比如说啊，天骄的那一次，他觉得这个，哎，不过你上次那个赔的相当到位啊，
0: 我不懂啊，这可能我就是优质客户吧，是吧？我这样的客户谁不喜欢呢？
1: 确实哈。就很简单的，天骄上一次的开了他的特斯拉，咣怼墙上去了。完了以后呢，叶子板呢，还有边上的一些，这个好像有连的车门一点点哈。
0: 有连车门，确实。
1: 有连的车门，完了以后呢，轮毂那个呢就有点刮花了什么的啊。那这个呢，我们要先去确认，就是说这些个部位损失在哪，你得先确认吧。对吧？完了以后呢，又更换哪些配件？比如说我个人觉得说那个叶子板好像是要换了，
0: 是给换掉了
1: 对吧，你看看，看看什么叫专业人士，然后呢，
0: 如果怼成那样，说实话他不给我换，他只是维修，我还不高兴呢，人家也没跟我去啰嗦，直接就换掉了。
1: 说明说我们知道说哪一些东西是可换的，哪一些东西，那你比如说就车门刮了那一点点，跟你讲说，哎，交警，
0: 那我不换啊，你换我也不换啊，我还是要原装的呀，
1: 是吧？包括轮毂啊什么的这些的，所以你说这些零部件确认了，就是该修该换怎么样了之后，好，坐下来谈价格。完了以后呢，这个价格哈，往往是什么呢？你不要听维修机构说，哎呀，他们赔不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多少价格算够？这个就有意思了。我给大家推荐几款，这个好不好推荐啊？
0: 软件是吗？
1: 对，
0: 就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你自己去下载。
1: 对
0: 那跟没问题啊，我们又不收费，是不是？
1: 但这个开司是有收费的。
0: 好吧。
1: 因为怎么讲呢？
0: 那讲一个不收费的，有没有？
1: 这个
0: 都有收费吗？
1: 如果说是那种比较专业的报价软件的话呢，它一般都收费。
0: 实在不行你就找到我们节目嘛，是吧？我们给你来报价，
1: 我帮你查，
0: 我帮你查一下，反正他已经付过费了。
1: 你说的对，
0: 羊毛就要薅到底啊。
1: 为什么说这些？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软件不收费，他靠什么赚钱？
0: 靠什么赚钱？靠口碑。
1: 口碑能换钱？
0: 那你多了就可以换钱呀。
1: 多了他得打广告。就比如说像这个微信啊，QQ 啊，
0: 那你
1: 啊，这个
0: 正是因为它拥有了非常巨大的一个使用人数嘛。
1: 但是中国有几个？
0: 比较少，
1: 对吧？
0: 我
1: 觉得全世界可能也就是这么几家嘛。对吧？所以呢，

0: 但是你要知道说，像这种汽车零配件的这个报价这个赛道，你想看它得多小众。
1: 嗯，
0: 如果这个软件它不收取查询费，那么往往就意味着它可能收取的是商品销售的差价。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它这个载重很小的，
1: 所以就是、啊、这就是知识付费已经开始越来越常见了。
0: 知识付费就说明说什么呢，就是我不会在其他方面赚你钱了。
1: 嗯，我只需要在这个领域。
0: 对，
1: 嗯，所以呢，包括像现在很多的 AI 软件不也开始付费了吗？是吧？
0: 如果这个我倒不了解，
1: 你需要去深入去了解，就是说深入的去使用到，频繁的去使用到 AI 的一些功能的时候，可能就要需要在某些地方去给你去进行一个付费了。
0: 这
1: 是知识付费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扩充嘛？
0: 豆包也开始收费了？
1: 部分。
0: 部分
1: 、
0: 啊。
1: 嗯，
0: 那给大家建议一下，比如说像开司啊、车友啊等等多个这个零部件专业报价的这个都可以查询。
1: 嗯，
0: 查询什么呢？就是查询说你所向保险公司索取的这个价格是否合理。
1: 嗯，
0: 如果合理的话呢，那就是合理维权，你就大胆的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是，
0: 但如果超过了，哦，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什么呢？部分已经停产的汽车的零配件，有可能会超过光盘价一点点。
1: 嗯，我觉得上下幅度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
0: 1.1、1.2系数，我觉得都还可以。
1: 是，
0: 所以呢，各位在我们自认为说我要去维权之前，我们对所在的领域的一些基本常识，我觉得说有必要让大家知道。
1: 嗯，
0: 知道完了以后，你大胆的去维权，这就不叫做碰瓷似的了。
1: 没错了
0: 啊，
1: 所以其实如果有遇到任何关于保险啊、理赔呀、啊，过程当中遇到的麻烦，也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对不对？嗯、
0: 对。
1: 那直接呢，在微信上留下您的问题，或者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直接拨打电话8805486，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重点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东二环，目前呢我们确实看到在东二环目前在五里亭立交桥，应该来说是在静安区医院一路要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要在上桥处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行，确实看到这个车辆呢，压力是比较大的，车辆压力是比较大，但是呢没有完全停下来，车子呢依然是在往前行走当中，只是说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但是大家呢只要是这个稳驾慢行，通行是完全没问题啊，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只是车辆压力是比较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二环，下二环呢目前是在和工业高架的一个交叉路口，这边呢往斗池路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了。那其他路段呢此时此刻相对来说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各位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8: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8: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我死了，
15: 你太过分了。
1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2: 谢谢你啊，好孩子。
2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文
23: 满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半年之后呢，继续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吧青楼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今天的节目呢，重点跟大家依然是聊到有关于车子啊，有关于车险。说到买车，咱买完车之后第一件事一定是上车险了，那你只有这个车险安排清楚了才敢开车上路啊，这是已经是让我们很多的消费者都已经是达成共识的一件事。但是呢，在无论是这个买完车险之后的这个使用理赔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或者说买车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贵呀。咱们刚刚呢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些好的方法，所以今天呢继续延续着刚刚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讲。我们刚刚说到了怎么样让你的车险可以买得更便宜，
1: 更便宜一点，对。
0: 另外呢，就是你的这个过程当中，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 bug 是可以去避免的，
1: 对。对，最简单的，我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当事人觉得说这个钱赔的不到位嘛，保险公司就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够了。然后呢，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呢，到底我们的诉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些专业的查询软件，这个软件呢，其实很多保险公司自己也在用。您维权的这个价格，在这个软件上。为什么说要跟大家讲说第一时间你要去先去确认损失的部位零部件，是吧？确认零部件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查询这个价格，我没有超过这个开始软件或者是其他软件上面的光盘价格，这都是合法的。超过一点点，比如说有部分车型是停产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原因啊，这个订不到，那可以超过一点点系数呢。一般来讲呢是不超过1.2的系数，就你不能涨到20%以上，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去合理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都是合法的啊，也不会。如果就这样子就被保险公司拉黑了，那这家保险公司不买也罢。
0: 那肯定是也是他的问题了啊。
1: 对，
0: 就是所以我们还是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角度去跟大家来去分析问题的。
1: 合理合法吧。
0: 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
1: 就是最常见最常见的啊，我的同行们，汽修厂跟查勘员之间的矛盾。
0: 哎，
1: 这类最多。因为呢，在汽修厂的这个角色就是有点尴尬，很经常就会碰到客户说不行，我一定要换。查勘说，哎呀，可以修，为什么又换呢？那这个时候呢，汽修厂就尴尬了，这卡在中间，左右不得动弹，是吧？各位维修的同行们啊，但在这里呢。

0: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法律上面认定的一个事实，就是法律上维修事故车辆，你不管是换配件还是修配件啊，修不到位的，那都是汽修厂的责任。
1: 所以就是
0: 跟人家保险公司无关的。
1: 对，所以保险公司就只是负责掏钱，
0: 对，
1: 他们不给你修车。
0: 对，
1: 那真正负责修车的，包括后面要承担责任的，还是汽修厂。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个人建议哈，我们有一些技巧类的，打个比方说，保险杠刮花了一点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非要说这个要把整个保险杠换掉，不合理吗？
1: 嗯。
0: 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损伤部位损伤的面积不超过整体面积的30%，那么就以维修为主
1: 啊，
0: 30%维修为主。就像天桥的你那个门，是不是刮了一点点？
1: 就是刮了一个小边。说实话，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我觉得车子一定是原厂，它原厂配件配出来的东西是最好的，
0: 它的契合度啊，
1: 对
0: 啊，它的气密性啊。
1: 如果说真的是不是说是撞的，就是瘪的不成样了那种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换。
0: 哎，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
1: 尤其是门啊这些地方。
0: 对，那最容易受伤的，也换的频率最大的。
1: 保险杠
0: 、你看看
1: 前后保险杠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后备箱嘛，对吧？这些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们？因为你开的不小心啊。那这些部位呢？如果说损伤的面积就刮花也好，怎么样也好，没超过30%啊，那就是说大体上它都是好的嘛，就那一点点。那么这种呢，就以维修为主，各位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是什么呢？你以为换了就好啊？换了之后呢，完了以后保险有记录，就讲说啊，保险杠换过什么的，换过是吧？然后呢，对这台车的价值可能会受影响。
1: 二手的时候，
0: 那不管二手还是新，还是干什么的评估的时候呢，它都会有所影响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倒是呢，有一些保险公司我也搞不懂，比如说车灯也是最容易被怼坏的。
1: 是。
0: 然后呢，车灯总体呢，很多时候啊，保险公司要求说换个灯罩嘛，只是灯罩裂了，这为什么要换总成呢？这个时候要涉及到一个很细微的，就是灯脚，卡扣，灯安上去的时候，它的脚的底部底座，它有一些卡扣，这你知道吧？
1: 然后呢？
0: 如果说底座那边受损了，哪怕它没断，它只是弯曲的，就是。该怎么描述呢？卡扣那个位置，如果说出现损伤的话，个人建议换，
1: 就是换灯是吧？
0: 换灯，换总成，因为卡扣一旦受损的话呢，它很容易
1: 就坏掉了，
0: 就老化了。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一根，我不知道你在用的过程，女孩子比较用的别针，别针，
1: 什么年代了，哪有人用别针
0: 啊？这样子啊？那我想想看，用一个什么呢？
1: 你不用比喻了，我们大家知道，你就只要告诉我们结论就行了。你认为就是，如果灯确实出现了碰撞的时候，你认为就是整个换灯比单纯的去换个罩
0: 不？这个我们分两头来讲。如果说灯罩已经破了，且灯脚也出现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换总成比较稳妥。你旧件可以拿回去修复啊，怎么样的？修复完之前，这个灯不太适合继续工作了。而且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灯罩只换灯罩是不是可行？两说。为什么呢？灯罩我们知道说，灯罩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隔绝空气，它的需要很强的密闭性。然后呢，如果说灯罩没有安装，或者是说它的气密性不吻合的话，很容易进水。车灯进水见过没？
1: 没关系。
0: 见过没？
1: 没见过，真没见过。
0: 车灯上面有一些雾气呀，啊，
1: 没见过，我们家车没遇到过。
0: 那你们家车估计都是换了啊。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30%只是一个建议哈，它不是绝对值。
1: 是。
0: 就我刚刚跟您讲的，我们曾经确实碰到过，那台某品牌的车辆，那个还是挺结实的。灯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损伤，只是刮花了，甚至呢

0: 灯罩啊，稍微磨一下，它可能就光洁如新了。
1: 嗯，
0: 但是呢，拆开的时候呢，我们正准备觉得以为说没问题，结果呢，我那个工人还是比较小心的，拆那个灯，想拆下来看一下吧，里面会不会有损伤，人家负责任的。拆开了一看，完了，四个灯脚断了一个。
1: 嗯，
0: 立马就跟主管讲说，哎，老板，你看这个灯脚已经断裂了，那这个怎么办？那我们也把保险公司的人员请过来，就跟他看说，哎，之前是我们疏忽没有拆开看里面的，那现在这个灯脚四个灯脚断了一个，那这玩意怎么办？
1: 嗯，
0: 那保险公司说你给他用粘一下不就好了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他说的很轻巧啊，你说粘的粘一下就行了。问题是修车的是我们啊，是维修机构啊，
1: 而且你们要负责，
0: 对吧？
1: 嗯，
0: 后面呢，你说的很轻巧，钱我赔了，对吧？然后呢，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哈，给各位维修的同行们提个醒，法律上维修事故车，不管你是修还是换还是怎么样的，人家不管，但是你既然接了这项工作，那你就得为这个项工作负责。
1: 嗯，
0: 这个责任跟保险公司真没关系，保险公司只管掏钱。
1: 哎，
0: 那这个呢，这时候呢就会遇到，很经常就遇到说这玩意配件到底是该修还是该换。
1: 嗯，
0: 那我个人认为说，如果说可修的话呢，外观件哈，这个比如说绑个金啊、喷个漆啊这种的，你就大胆的修，这个整体影响不大的。特别是一些外观件，涉及到安全件，没得商量。记住了，涉及到所有的安全件，没得商量，一定换，一定是换，而且呢，一定要换原厂原装。
1: 嗯。
0: 这点是底线，没得商量的。那说到这个沟通的时候，有的人就讲说，哎呀，肖老师你说的很轻巧，你是没见过这个查勘啊。我见过，若干年前你要跟我讲说我没跟他们打过交道呢，我还真没办法。但是现在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见过，我跟查勘沟通的很简单的。你要知道说，各位换位思考一下，他们也在从事他们的工作，然后呢，一线的查勘呢，他的这个权限也好，什么也好，他也不大嘛，
1: 嗯，
0: 所以呢，有一些权限他确实不够啊，那怎么办呢？找查勘的上级领导嘛，
1: 嗯，
0: 你有班组长吗？实在不行，我找理赔主任吧，横竖都不行，怎么着都不行，我也见过，那种不太讲理的。我就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回复反馈吧。
1: 嗯，但是这当中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和保险公司沟通不来，
0: 嗯，
1: 出现了 bug 怎么办呢？我去找银保监，我去投诉，直接打12378。
0: 不是说不行哈，
1: 嗯，
0: 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个潜规则，绝大部分保险公司接到了12378之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都判我刑了。你明白这道理？
1: 这个
0: 话不好听哈。
1: 不不不，我们是这样子的，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想要去解决问题有很多方法，没必要直接走最后一步。那有些时候你走了最后一步，反而这事儿变得复杂了。
0: 对，
1: 对吧？那我们这个情况下就要提醒大家，就能不能打12378不是不行，
0: 对，
1: 绝对是可以的。那因为有这个电话在这儿，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负责单位，对不对？
0: 我跟你说一个潜规则，这些面上的东西，这个大家都懂，
1: 嗯，
0: 是吧？潜规则是什么呢？对于绝大部分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来讲，哥们儿，我都吃了一单了，而且这一单呢还不能撤销的，
1: 嗯。
0: 那你告诉我说我就跟你公事公办。
1: 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去跟保险公司沟通的，哪怕你刚刚跟说到了跟查勘沟通不来，可以找上级，跟上级沟通不来，我们可以找理赔主任，对吧？
0: 嗯，
1: 也可以直接找你的这个业务员，
0: 嗯，
1: 然后你当时跟他怎么说的，你可以跟他说你的诉求，可以找保险公司去投诉，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去打12378。
0: 你一定要，实在不行你可以打876热线，
1: 那是肯定的嘛。
0: 对啊，
1: 那
0: 如果很多专业
1: 就是要把这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之后你再去找。那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那多麻烦呀，我直接去找12378不行吗？当然也可以，
0: 对，
1: 可能呢也能解决了你的问题，但是在你后续再去想要去买保险的时候，就怕他们会觉得，哎呀，你是比较难 伺候的，
0: 这个
1: 难服务的，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合理的诉求，保险公司也没那么不讲理。
1: 嗯，
0: 到这里头一打12378，一打12378，人家就觉得说，特别是对我的一些同行们，汽修厂们，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修理厂这么不讲理是吧？那我们以后躲他远一点，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各位，我们开门做生意的，都让人家躲你了，你想的道理。
1: 可是作为消费者不会去考虑这一点呀。
0: 那消费者那我谁有办法？
1: 对，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是站在汽修厂的角度。
0: 哎，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所沟通的这个刚刚说的汽修厂跟查勘员之间的矛盾。
1: 对，但是其实这个矛盾点就是在于，
0: 嗯，
1: 消费者。他其实是首先，如果真的他很懂，他知道是该换还是该修，那还好。
0: 对，
1: 如果他不知道呢？
0: 所以、啊、
1: 他不懂该换还是该修，
0: 所以就得汽修厂的各位同行们，
1: 嗯，
0: 啊，帮助我们的客户向保险公司去索赔。
1: 嗯，
0: 那这个索赔过程当中，就是会遇到很多麻烦，最常遇到的就是某个零部件到底是该修还是该换。最集中的就是一个车灯问题。
1: 那我觉得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来说、
0: 嗯、
1: 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因为你们更懂车。
0: 就是因为懂他们才欺负我们。
1: 但是消费者他是不懂，他更是。
0: 就是因为消费者不懂，所以我们才去沟通啊。
1: 那是遇到了像你们，如果说没有遇到说帮他去沟通的，反而是跟保险公司是一头的，那消费者怎么办？对吧？那这种事情。
0: 换呗。
1: 这种事情也是很常见的。
0: 不。这种情况呢，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不知道。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啊。
0: 啊，
1: 是不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让大家知道。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你，其实真正掏钱的是消费者，是每一位车主。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其实维护的是谁的权益？维护的既不是保险公司的权益，也不是汽修厂的权益，而是消费者的权益。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就是理论上来讲哈，我还是希望跟大家、跟维修同行们说一下，
1: 嗯，
0: 如果说保险公司这个实在不行啊，这个别打，不要轻易的去打12378，啊，因为呢，我知道有一些保险公司已经开始，不说明文规定吧，但是呢，他们有通知，就是说某某修理厂，如果你打12378投诉，好，这一单我认栽，然后呢，然后怎么弄呢？然后我们大家离他远一点。
1: 然后我们后续少找他，是不是？
0: 对，对，
1: 嗯，那可能对于修理厂来说，打开门做生意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嗯
1: 嗯，但是这个，
0: 所以打876这个好办啊。
1: 嗯。
0: 876如果被他们这个拉黑了什么的，我们可以帮你去找他们，合理诉求嘛。
1: 我们真的是合理诉求啊。
0: 对呀、
1: 啊。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呢，咱们就是。讲理嘛，
0: 嗯，
1: 是吧？去维护各自的权益，
0: 试试看，其实真的很有用的。
1: 嗯、
0: 我已经帮了不少同行们，也维护了他们的权益的。然后呢，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哈，我们就长话短说，
0: 嗯、
1: 就是保险维修呢，其实是一个补偿的原则。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能在这个中间有任何的收益，它只是说，或者说它可以理解为它不是补偿，而是报销，
0: 嗯、
1: 就实报实销，
0: 它
1: 没有任何补偿。
0: 嗯，
1: 不是说你花了100，我补偿你多给你补偿200，没有这样的啊。咱们就是你花100，我报100，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这里头友情提醒各位哈，
1: 嗯，
0: 就是我知道部分。不太合法的一些机构呢，会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呢，为了拉业务单嘛，
1: 嗯，
0: 然后呢，就给一些客户呢不当得益，
1: 嗯，
0: 啊，不当得益，实际上呢，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1: 是，
0: 啊，为什么呢？保险这个会引发一些道德风险，
1: 嗯，
0: 就说白了，如果你在某一个事故当中受益了，
1: 嗯，
0: 你会无比期待事故的发生，
1: 下一次。你说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儿啊！
0: 对，引发了道德矛盾之后，当事人100% 会被保险公司拉入黑名单。
1: 是，好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所以呢，在后续的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后续大家在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较棘手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也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这个鳌峰大桥往台江方向，在上桥处稍显排队哈。那还有就是东二环，从联盘高架到五里亭这一段呢，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给力。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国家卫健委14号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一。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法案。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10: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两部热线呢，我们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3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线上有问题的，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直接来交流了哈。今儿一早出门啊，头一回感受到了有这么一点热哈，因为前一段时间不管是降雨还是降温哈，福州呢都处于在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那今天呢，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哈。目前看呢，天气晴好，所以说呢，接下来哈，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快到了，也希望这个晴好天气能够一直延续到假期哈，能够让各位有一个出行好心情了哈。那说到出行呢，就是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哈，因为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呢，各地啊可以想象的，包括咱们福州哈，这个人流车流肯定是很大的哈。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我昨天就看到哈，有朋友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在说这个很多人哈，他没关注一个问题。说你看哈，最近呢各地都开始出台关于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哈，这个酒店啊价格的一个相关文件，然后呢就说其实节假日期间啊，租车的价格那也是水涨船高。我以前我也没考虑过，也没关注过这个事儿。昨天我看到之后，我去刷了一下哈，就以在福州为例，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哈，这个工作日啊，如果说想租一台车啊，50-60的也有啊，那当然就是小车。

可能100多的也有，但是我把时间改到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哈，同一台车这个价格那还是成倍的往上翻的。就我们说哈，这个价格嘛，随行就市，动态调整，这个无可厚非哈。但是呢，如果再节假日期间有一些行业哈，有一些资源相对紧俏的话，这个价格出现了成倍甚至成几倍往上涨，这个确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因为你看现在很多人呢，他不太会选择中长线的自驾游哈，你说真的，哎，国庆期间啊，你让我开车从福州啊开到比如说这个 上海呀，那上海应该进不去哈，开到成都啊，或者开到北方啊，那可能觉得很累，而且很耽误时间。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高铁、飞机到当地之后再租车。那这时候这租车价格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虑过？ 所以说这个中秋国庆期间有出行计划的哈，咱们这攻略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准备了。那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一起来和各位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哈。车市头条，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 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啊，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啊，其中提出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鼓励企业研发符合农村生活需要的智能软硬件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稳步推动农村电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布局建设农村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推动农产品地这个产地冷链物流 设施智能化啊，还有这个提升冷链物流信息共享和协同运作水平。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领域，那预计总投资614亿，引入民间资本约156亿，涵盖储能、充电设施、风电类型。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北京市印发《北京市15-17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那其中指出，打造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聚集高地，推动重点整车企业创新提质，提升产能利用率，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金产好车啊，加快固态电池高性能氢燃料电池技术突破与应用，推动新能源汽车占比逐步提升至70%，加速智能网联全链路创新，形成 软硬件技术全球竞争优势啊。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大众啊，这个根据外媒报道，大众集团预计呢，新达成的重大改革协议所涉及的裁员及潜在关闭工厂等相关成本总额约为160亿欧元。当前呢，这家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正启动公司历史规模最大的改革计划哈。那根据该计划呢，大众将为德国四座工厂寻找替代方案，因为这些工厂未来10年内将陆续面临无新车型可生产的局面哈。此外呢，大众计划在此前裁员的基础上 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哈。那针对上述报道呢，大众方面是拒绝评价的哈。 我们再来关注特斯拉啊，当地时间9月12号，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预告，自2017年亮相以来，累计推迟至少9次的第二代哈，叫 Roadster 的电动超跑啊，将于美东时间10月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2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维科市发布哈。该车续航里程约1000公里啊，零百加速或压缩至1.1秒。 啊，就我之前有刷到过，那都一说好几年了哈，确实推迟很多年了啊。我记得当时，那应该还是在2000年前后吧，好像说有这个车的信息啊。当时他应该那台车也不是量产车哈，可能是一个什么测试车。那那加速那一下出去，那跟飞机一样哈。那据说呢，这次也只是车型发布，而不是上市哈。因为我在想，这车上市0.1秒，那还真不是很多人能开的哈。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东风啊，近日呢，东。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聚合智能产业生态论坛上表示呢，东风集团自研的350这个的液这个混合固液电池计划在10月发布哈，那2026年4季度量产上车。我们再来关注福田汽车哈，那福田汽车最近发布公告呢，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北汽新能源北京分公司转让密云工厂土地使用权、厂房、机器设备等共计378项资产，交易价格是15.16亿哈。那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哈。那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那交易之后呢，预计需这个减少公司当前及未来这个资产折旧摊销哈，增加资产转让收益。我们再来关注理想方面哈，根据报道呢，理想汽车将引入第三家动力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那按理想的初步构想呢，中创新航将率先上车理想的纯电车型哈，那应该就是 i6 了哈。摩托车方面我们来关注哈，9月12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举行，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赛场表示呢，车队已经开始资助一些少年车手到欧洲训练哈，明年会加大资助比重哈，期待用5到10年培养出一位中国自己的世界冠军哈。因为我前两天也看了哈这个相关的采访报道，这个张雪张总哈，就对于摩托车的喜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也去骑了一圈儿哈，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个技术方面还是有待提高的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咨询这个二手车选购的问题哈，我们一会儿来跟各位解答一下。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问哈，说买这个二手豪车的事情哈。就现在买二手车啊，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考虑挺多的。为什么呢？第一是价格哈，就是这个价格变化起伏太大。第二呢，就还是得看需求啊。这年头我觉得有需求可以买，没有需求没必要硬上啊。因为我们把这个档次往下降一降，对不对？实惠这个是最重要的哈。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新车选购哈，这个新车选购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先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嗯，大家好。
1: 嗯，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想问哈，他说，自己现在考虑买一台大概在40万到55万左右的 SUV， 然后呢，自己看的是卫士，然后因为说他了解二手卫士比较新的，这个价格也能拿下来了。但是家里人建议新能源，说买完这车之后，短时间内都不太会换车了。所以说他想问您一下，首先就是这个二手卫士的价格目前怎么样？第二呢，就是这个价位从后续的家庭用车空间表现，包括市区代步来讲，到底是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咱们先说吧，它40到55，二手卫士肯定能买吧？
2: 是，
1: 那
2: 买到2324的。
1: 2324，那买3.0的，还是说车况不好能买5.0的？
2: 3.0的。
1: 3.0的，那这个车源应该在福州算比较多的，是不是？
2: 这个应该有。
1: 那他说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又是很纠结的一个事儿了。他的这个用车情况来看，40到55这个预算其实也挺充足的了，能买的车挺多。那您觉得，从他所谓的这个市区代步后续啊，我估计是不是后续有成家的需求？这个家庭用车成员空间表现上，油车和这个现在的新势力，您觉得哪些更推荐呢？
2: 他这个如果油车有的买不起油车，这个也刚好配一下也还可以啊。
1: 对，就得先看他家里现在有没有油车，是吧？
2: 是啊。
1: 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他这个价格，如果说买油车的话，你比如说他要考虑二手车，那我们说甚至像揽胜是不是年头9点的16、17的也能买到？
2: 是。
1: 嗯，那如果要是新能源呢？

0: 新能源的话，应该50万左右的只有问界。
1: 就基本上就是新车或者二手车都随便买了。
0: 是。
1: 明白了。嗯，那但是现在哈，我也特别好奇，大概在这个预算四五十万的

0: 考虑考虑哈，毕竟10万买车和50万买车，这还要考虑的这个谨慎程度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说，有一台19年的标致308，然后呢，白色，现在公里数已经快到16万公里了，但是自动挡开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修修补补的都出过事故。他说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标致30819年的，
0: 嗯，快16万公里了。
1: 这个应该是在一万大这样
0: 子。1万多，就是如果还要开就代步，如果不开了，最好是买新车的时候把它置换掉，是吧？
1: 是。
0: 嗯。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您哈，他说现在这个比亚迪新出的大唐，想问一下评估师有没有了解，这个后续大概多久市面上会有二手车？如果有二手车的话，买能省多少钱？
1: 大唐的话，这个现在新车
0: 好像新车才开始交付，我前两天见了，有二手车估计还得等一阵儿吧？
1: 应该外地应该开始有了
0: 啊，可能就有那种准新的，我们说
1: 准新的零公里的，
0: 那这种大概和新车可能也就差个万把块钱，
1: 差一两万，
0: 差一两万，明白了。那这可能至少福州现在应该还不太有什么资源，
1: 福州没有，
0: 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现在如果再去买二手的思域，还有没有性价比？那23年之后的大概还要多少钱？
1: 23年之后的思域应该在7万左右吧。
0: 在7万左右，就基本上我们说能接受公里数大，但是车况没什么大问题的吧？
1: 是。
0: 那现在哈，林平公司，您看网上总有人说都2026年了，你还去买这个什么本田、丰田、大众这些燃油车，怎么怎么样？就对于这种观点，您觉得客观评价，是不是还得看需求？
1: 驾驶感受不一样。
0: 就看你想要什么，应该说这么讲没错吧？
1: 是。
0: 明白明白。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哎，林平公司那句话说的很对啊，一个是驾驶感受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喜好不一样啊。我觉得因为说驾驶感受呢，你说很多这个刚拿证的朋友，他可能一时半会儿他还感受不到哈。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需求包括每个人的喜好，这确实是有所区别的。你就像我至少到今天啊，到这个2026年9月15号，我还是对油车有比较大的这个情结在里面啊。不是说新能源不好啊，我因为有的时候坐咱们876同事啊，包括我自己朋友的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哈，这个豪华感啊，包括智能体验啊，确实跟燃油车相比啊，那叫什么降维打击。但是呢，终究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心头好，是吧？关于车的问题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哈，包括选择新车啊，因为确实现在这个新车上市啊，那真的是一台接一台，有的时候选个眼花缭乱，不知道买什么了哈。您如果有需求，哎，也可以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帮各位参谋参谋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工业路，目前在白马中路的这个位置哈，那大概是从工业红庆路口开始，一路要往前方哈，万宝苏这个位置，工业高架这边呢都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一个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了。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资讯哈，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又有哪些新车是值得期待的哈。

首先我们来关注哈，这个9月15号呢，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旗下的这个中型 SUV 哈，这个27款的悦翼07啊，一共3款配置，12到13万左右哈。外观方面呢，作为这个改款车型哈，整体风格是延续了现有的一个设计哈。现在呢，就是改款车型它基本上不会有大动啊，上来给你整个大动作呢，那这时候这个厂商的成本也很大哈。那这次呢，主要就是一些细节方面进行了一个调整哈。看上去呢，在这个价位当中还算是比较有运动氛围的哈。这个车呢，从侧面来看啊，用到了这种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哈，还有呢这种悬浮式车顶，轴距呢2772啊，这个空间表现应该说中规中矩。那动力方面呢，这次是 1.5T 插混组成的一个动力系统哈，那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峰值扭矩呢225牛米，然后呢电池方面是18.4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呢根据配置不同有150和235公里哈，那综合续航可以来到1655哈。那这车呢应该说就仨字儿，性价比哈，毕竟10万出头吧，12万左右呢，去买到一个一汽奔腾大厂的标志性产品，这个标志性就是中规中矩哈。然后呢，关于这个10万到15万的价格区间啊，现在呢也是很多厂商非常关注的一个阵营了哈。因为你刚才我们在评估环节，不是每个人都有40-50万预算拿出来买车的哈。那你看，除了刚才这台车之外，还有一台车哈，这个极狐阿尔法的 T7，那在明天会正式上市。那这车呢，之前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启预售了哈，一共9款车型，当时预售价格是14到17啊，然后那正式上市呢，我估计可能真的会干到12万9900的这个区间哈。这车呢应该是极狐品牌接下来的一台主打车型哈，中大型的5座 SUV 哈。那外观方面呢，应该说看上去它是既有这种科技属性，再又兼顾了家用的一个表现哈。尤其是这个前脸哈，这个大灯组看上去辨识度还是相当突出的。那侧面来看呢，半隐藏门把手啊，然后呢还有这个21英寸的一个轮圈啊，轴距呢3040啊，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整车有一点低趴的质感在哈，所以说后排的乘坐空间肯定是 OK 的，就头部可能如果太高的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友好了，我的感受哈。那车内呢就是这种环抱式的舒适座舱啊，看上去就是大面积的这个软包材质，17.3的一个大屏，然后呢4纳米的一个高算力芯片哈，包括呢华为的 HiCar CarPlay 这些功能也都有哈。那这台车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在13-14万的价格同样给你上了智驾哈，用到了华为的这个 ADS5 Pro

的支架系统哈，包含隐藏激光雷达在内，一共27个感知传感器哈，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矩阵啊，高速的 NCA 啊，程序 NCA， 包括泊车系统哈，就绝大部分的场景应该是都能覆盖到的。动力方面呢，纯电增程两套动力。而说起这个纯电增程啊，最近网上又开始吵了哈，我天天没事看这些汽车博主，包括一些车市资讯哈，很多人说了，说你看现在增程啊，没什么用了啊，你看某品牌旗下那台大型增程 SUV 啊，上个月销量都成啥了？就还是那句话啊，存在即合理啊，就每个人他在买车的时候，他总归是带着一点感性的啊，说这感性呢，他可能就考虑在说，哎，我的用车场景啊。那有的时候大家会给自己假定用车场景啊，就可能一年到头不一定开车出趟远门的，但总想万一哪天我要是出远门自驾呢，这时候增程的优势是不是就体现出来了。那当然哈，就我们说了，虽然说现在纯电车型哈，随随便便一台续航基本都照着600多往上，而且呢这个里程焦虑现在不太会有啊，因为补能也很快，但是呢尤其是现在这个节点，这不快到国庆节了吗，我想大家可能就是又想起这高速充电的问题了哈。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吵，因为呢就像我们说的，增程它一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合理性的哈，包括呢很多人说了，说哎呀你看这个增程就加了个油箱，那油箱基本上没怎么动过，但有些人他就图个安心啊，就我你别管别的，我这增程车我油箱里我就始终加着油，我就放心啊。说回到这台车哈，同样是纯电增程两套动力，纯电呢是227的一个驱动电机哈，72.8和84.8的两种电池，那续航呢是650和715，那而且呢纯电版还用到了800的这个高压碳化硅的快充平台哈，10分钟可以补能270公里左右的续航。增程呢是一个1.5升的增程器啊，发动机最大功率77，匹配的最大功率是200千瓦的一个驱动电机，42.5的一个电池包啊，那纯电续航320，综合续航1300左右。那这车呢，之前我看到数据了哈，说预售之后72小时订单已经破了30000台了，那大家的认可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哈。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新车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我大胆预测一下啊，可能会在12开个头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台车啊，硬派的 SUV， 红旗啊，就大家提到红旗，红旗硬派 SUV 是它真来了啊！红旗 G919 哈，22号开启预售。这车呢用到的是非承载式车身结构，增程动力定位中大型 SUV。这图片一看啊，这就知道了，这车真是跟个大坦克一样哈。但是加上它前脸中网标志性的红旗这个直瀑式灯组造型，哎，一点都不违和哈。说实话，我可能对于这个方盒子造型也好，或者硬派 SUV 的造型，我个人是有一个审美要求的。那我一开始，我前一阵我就了解到这车的一个简单信息了。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因为我当时没看到图片，我想红旗造车是肯定要把他们这个经典的垂直红色灯带加上去的。我说这东西加到这种硬派 SUV 上，不会觉得很违和吗？但是我后来哈，我应该是在昨天还是前天，我刷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看上去这设计师这次真是下功夫了。因为它呢整车啊还是在方盒子这种造型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中国的这个榫卯元素哈，方正的一个造型，然后呢就是它车头的这个灯组设计啊，有那种机甲风格啊，再加上呢这个红色的灯带点亮之后又是致敬传统，哎，人倒是融合的特别好哈。你从侧面看这个尾部小书包啊，包括车顶行李架啊，还有侧面的这个造型哈，轮胎看上去应该像是 AT 的 AT 胎啊，就哎，确实这款产品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市场上还是会掀起一阵风暴的哈。因为呢这车尺寸方面2900哈，外扩的轮眉，包括悬浮式车顶啊， AT 胎，还有这个侧尾门，外挂式背包哈，都是这种越野 SUV 惯用的一些配置。不过人家还是结合了科技的啊，加上了这个高性能的384线的激光雷达啊，城区能看得宽啊，高速能看得远哈、啊。那很多人说了，说这种车不都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老驾驶员哈、啊、越野老炮去开吗？还需要吗？需不需要是一回事，你得给人装上哈、啊。

走进内室呢，应该说就是这个红旗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哈，还是这种很国风的一个设计哈。不过呢，中央岛台它给你改成了类似飞机拨杆的这种造型哈，实体按键呢也有点像这个机甲的感觉哈。那后排的冰箱啊、小桌板啊、座椅的加热通风啊，依旧是在的。动力方面哈，毕竟呢，你说你是越野，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性能 SUV 对吧？那我们肯定也得考量一下2.0的增程啊，四电机的系统，综合功率620，扭矩来到了1320牛米哈。因为对于这类车型呢，其实它的功率不需要很大，或者向来都没有很大的，差不多400到600一个区间，但是扭矩基本都奔着700起步哈，因为它的脱困能力这个时候就显得很重要了哈。那最大的纯电续航280啊，综合续航在1300左右。它的这个四电机哈，可以独立控制各车轮的扭矩和转速啊，然后呢，最小转弯半径5.3米哈，包括呢原地掉头哈，这个插动转向这些操控也有，而且还加上了空气悬架啊。那越野方面，刚才我们说了哈，非承载式的一个底盘，大梁的扭转钢结构呢达到了9500牛米哈。然后呢，最主要的是这个车还有前后的机械差锁和能量中锁，那当然我们说也三把锁了哈。那另外就是这个高强度钢的结构，所以说这车呢，目前听上去哈，那就是给爱玩车的朋友们准备的，但是它就有一个先决条件了，它肯定不便宜哈。所以说9月22号预售，那应该也就是下周的事儿了哈，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它这个预售价格，就可以倒推一下车辆的一个售价大概是什么情况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50，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资讯哈。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宝马哈，这个最近呢，全新3系的实车谍照曝光了哈，而且是无伪装的版本哈。新车呢，估计会有汽油、柴油、轻混、插混等多种动力版本，而且 M3 也会推出啊，9月底发布，11月量产哈。但是这个外观确实看着有点奇怪哈。那它应该是结合了宝马 i3 的一个设计哈，那也证实了新一代燃油车型会用到和电动车型相同的一个设计传言哈。那这次呢，这个新时代设计语言成了宝马的家族式设计，但是尤其是看到这个后尾部哈，这尾部看上去它有点像现款的 M240 的这个设计哈。那内饰方面呢，是全新的一个方向盘设计，两幅式哈，然后中控呢就是这种异形屏哈，就一个不规则的梯形的一个设计哈。那么动力方面呢，这个全新宝马三系 M350 的版本会用到 B58 3.0 的这个发动机加48的一个电机组合哈。那动力表现跟操控肯定是不用说了，这 B58 都给你安上了，但配置嘛，毕竟不同配置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是不一样的哈。那匹配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和全时四驱哈，0-100 4.1秒，极速250。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后续哈，它也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动力设计。

它可以在中控屏一键激活一个功能，然后呢调整这个多片离合器和关闭 DSC 啊，就把这个动力完全传递到后轮。但这功能我觉得对于日常代步不太能用得上啊，而且呢这动力传到后轮之后相当于变成一个后大马力后驱车，这还真不是谁都能开的哈。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豪华品牌哈，也在做出一些改变，不管是从整车设计还是从方方面面，尽可能的去迎合市场，迎合消费者，这倒也是一个好事儿哈。那有人说你早怎么不改呢？很多事儿不是早晚的事儿啊，当时没什么太大影响呗。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要提醒各位，这会儿的北二环龙腰高架桥一路往斗门高架的方向哈，出现了大流量啊，这边是有什么情况，有没有事故呢？拜托我们的车友和探路者啊来进行留言。另外就是五四华林路口南北方向等过信号灯的车子相对比较多，在五里亭立交桥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哈、啊、稍显车多。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14号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杆坚持好。国家卫健委14日消息，今年呢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上海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今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册服务费。昨天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
6: 车窗喷雾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

0: 的比较好，
1: 这是我的理想呢。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3: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7: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7: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7: 警民直通车。
9: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星期二了啊，今天啊天气跟昨天完全不一样，昨天呢特别的凉快啊，昨天都没有开空调冷气，但是今天这个温度哈、啊、会上到30度啊，但是也还好，真的我觉得白露过后啊，我们福州的这个早晚的感觉已经明显的凉爽了不少，哪怕是大中午啊，也没有之前那热辣辣滚烫烫的阳光直射的那种刺激了啊，感觉温和了不少，毕竟已经是到了秋天啊，今年这个感觉特别舒服，秋天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季节啊。今天呢我们的警民直通车跟大家说什么呢？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让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就像听故事一样，觉得这个事件在我们生活当中竟然真的发生了吗？可能大家是看一些什么家庭剧啊，特别是爱刷短剧的朋友哈，就觉得那个剧情特别的反转的话呢，就觉得哎，这编剧写得好啊，这个编剧的脑回路很奇特。接下来这个事情哈，真的就是比较奇特啊。为什么呢？这起案例要给所有的朋友要敲一个警钟。一场溜车事故啊，本来就是一场事故，你说发生事故了怎么办呢？报警啊，报保险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呀。但是这个事故却不一样，这场溜车事故夺去了一名环卫工人的生命。驾驶员是一位父亲，父亲开着这个车子溜车了，发生了这起事件。这个父亲更加做了一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事情，是什么呢？他竟然让20岁的儿子去顶包，顶包完了之后全家来串供，这个秘密匿藏了将近5年，但是因为一封监狱的检举信，没想到这个案件真相浮出水面。一起什么样的事件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发生在2020年8月的上海浦东有一家水果店啊，店门口呢发生了事故。这个父亲的名字叫李某，他呢是驾驶了车辆，一般送水果的车子都不小，没想到溜车了，不幸造成一名环卫工人身亡。那事发之后呢，这李某慌乱当中就叫醒了他的儿子小李，在民警到场前他就赶紧商量好，哎，由儿子替他来顶罪，一家人统一串供。这小李呢就刚开始还那个就有点犹豫，哎，这事儿

什么情况，但是最后呢，出于孝心啊，这个孝敬父亲啊，竟然答应承担全部的罪责。这件事情虽然说是一家人口供啊统一了，但是这小李毕竟年轻，才20岁，这个憋在心里呀，这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有一次他竟然告诉了自己的发小啊，多年之后呢，这名发小就因为这个诈骗啊进入到了监狱当中。听说这个检举揭发可以争取减刑啊，啊有这样的一条，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个检举信，把这桩顶包案件给揭发了出来。听到这里啊，大家是不是都觉得竟然还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吗？哎，你别说，就是很多大家在什么电视剧啊什么小说里呀、啊、看到的那种情节啊，在生活当中往往呢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啊，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的啊。这个小李呢不是顶罪吗，替父亲去顶罪啊。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呢？说啊，他是去自首啊，声称他自己从外地去运货回来，在挪车卸货的时候停车操作不当酿成事故啊。第二年这个小李就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那保险公司呢就向被害人家属赔偿了110余万元，小李一家赔偿16万余元。虽然因为积极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获得了缓刑，并没有实际啊入狱服刑，但是这小李你看年纪轻轻20岁，却留下了刑事案底呀。啊，每当他闲下来，他的内心就会回忆起这件事儿，一遍一遍的。当然你说这小李委不委屈，根本都不是他干的啊，让他来顶包来顶这个罪，甚至呢他的内心深处哈、啊、那带有了一丝的怨恨。原来这个事情这个案件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是凌晨小李和父亲李某一起从外地进货回来，因为是小李连夜开车，所以停好了车子就回家休息了。这父亲李某呢为了方便卸货去倒车，但是没有注意到后方的盲区酿成的惨剧。那李某曾经呢，他是为什么让儿子顶包啊，他是因为酒驾过，驾驶证被暂扣。那这次挪车是属于无证驾驶，那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那这次事故呢保险公司是有权拒绝理赔的，你看看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父亲李某才想出了这样啊，这样的一个对策，对吧，让儿子去顶包。但是呢这个小李跟发小说完之后，这个发小这毫不犹豫的就写了这个检举信，揭开了这起案件的真相。于是啊，检察机关就重新调查，真相大白了。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法院也是撤销了原来的判决。这个父亲李某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妨碍作证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儿子小李呢因为包庇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那他的母亲啊也涉嫌包庇罪，但是因为情节较轻、社会危害较小，最终决定相对不诉处理。其实呢这个小李说哈，你看事情是发生在啊2020年8月，对吧，到现在啊这几年以来心里一直像压着一块石头，事情翻出来以后他反而感觉浑身轻松多了。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一份轻松的代价是将一家三口全部都卷入到了什么刑事案件。但是不是听这个感觉离自己很遥远，跟听天书听小说啊，听那个什么一些故事一样的，反正

0: 会发生在自己身边。但是要跟大家说哈，就是往往呢这些事情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线上。哪怕啊，就是像这个李某的这个父亲虽然是无证驾驶，你当下自己自首了，你相对的处罚也比现在这个后果好啊。你看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儿子全都有案底，这下好了对吧，这母亲也脱不了干系了，本来母亲在家里面什么事都没有的，就因为串供这个事儿也被拖了进来。这小李呢，以为替这个父亲顶罪是孝顺，是追求性价比的平衡，却不知道这样的所谓的好，恰恰是对法律底线的一个践踏，也是对亲情最深的伤害啊。其实真正的守护不是帮着父亲去掩盖错误，而是第一时间就劝父亲要直面责任，依法承担。侥幸心理是换不来安宁的，只会让错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垮整个家庭。所以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找人顶包啊，串供啊，骗取保险金啊，不仅没有办法减轻这个肇事的责任，还会额外的触犯妨碍作证啊，包庇啊，保险诈骗啊，这样的一些罪名，让小事儿变大事儿。一个人出事，你看看，连累了整个家庭。任何所谓的什么亲情顶罪呀、啊，哎，这都是最终还是逃不过法律的追究的啊！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好，我们过渡一下15分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5: 啊！我想
7: 听。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

0: 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该我照顾你们了，您护我小，我扶您老，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 0591-3828-6666。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执念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交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利有什么呢？ 有不少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万人肖像节299元的体验套餐啊，中秋节的这个版本啊，真的是更加的有大礼相送，下单就抽中秋的好运大奖，有摆台呀、大闸蟹啊、月饼啊、海南之谜小样啊，还有2027年新年免费拍。也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次活动呢，非常非常给力的点就是， 除了价格它原价是3999之外，它的这个整个的拍摄的团队啊是特别的给力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朋友们都可以拍上真正的肖像照，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大牌明星啊，奢侈品牌的商拍啊，都是找他们来拍的，明星的跟拍团队哈，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6位数起拍。 另外呢，它就是拍出来的这个肖像，一看就是你本人，它不会假，我是知道，包括我自己经常用吧，用一些那个 P 图的软件，对吧？还有就是美拍啊什么之类的，你拍完之后呢，总觉得，哎呀，这个有点美颜过度了哈，当然自己也可以调整啊，调整完之后呢，又觉得， 就是拍出来跟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感觉还是会差那么一点，但是这个万人肖像节给大家拍摄，包括这个妆造团队哈，他会根据你自己的脸型特点，你整个人的气质来专门为你来妆造，同时呢，通过光线明暗啊这些对比来帮大家凸显出你自己的个人特点，在保留你整张脸就是你自己的情况下，也能够让你发现自己，哦，我也是这么的有特点。 他帮我拍出来一点都没有变成别人，我就是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啊，只要299元，只要299块钱啊，就是像美妆蛋啊、小饰品啊、一次性胸贴啊，都是全免费的，一刻一用，干净卫生啊，这个特别的划算。大家随便去一个影楼也好，或者是工作室吧，去拍一个照片的话， 299基本上是很难拿下的，你包括这些用的东西有的都还要自己准备，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实在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就可以啦，很简单，直接回复拍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的北二环龙腰高架桥一路往斗门的方向哈。40高架桥这一段呢都出现了缓行，从铜盘高架桥过来就感受到了滚滚的车流了。这边是单车的车子多还是有突发情况，拜托我们的车友和探路者。另外在东二环岳峰高架桥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呢，车流量也在增大当中。相反的，如果各位是从连盘高架桥过来想上鳌峰大桥也有一段的缓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8: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0: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2: 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3: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4: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 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0: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这个时间点啊，在路面上竟然有亮红的路段，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状况的。在越丰高架桥东二环二化这一段想往金山隧道的方向啊，这边车子已经是很慢的在通行当中了，就能够开到30左右吧。这边是什么状况呢？有途经的车友吗？知道情况的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跟我说一下，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在回拍照哈，我们这原价3999啊，现在只要299元的这个肖像照啊，大家可以直接回拍照是没错的。还有朋友在回旅行啊，旅行大家再等一等啊，我们争取尽快的给大家安排啊优质的线路。回好物的朋友已经会抢答了哈，确实，我们每天呢都准备着好东西给大家哈。今天的好物是什么呢？啊，今天的好物哈、啊、就是。179的阿列克谢红肠啊，这个红肠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啊、还是很喜欢的。这有儿童红肠3盒，普通的红肠2盒。之前呢也有一些爸爸妈妈担心，哎，普通的红肠会不会给小朋友吃有一点味道过咸了呀，啊有点重了呀，哎，跟大家说哈，这可是专门给儿童吃的肠子啊，儿童肠3盒，好不好？原价是60多一斤，这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糖，今天五斤只要179。因为眼瞅着啊，中秋节也快到了，亲朋好友聚餐啊，餐桌上也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对不对？谁做菜谁知道，真的，一大桌子的菜啊，要有荤有素啊，谁营养搭配呀，对不对？做菜不容易啊，这个红肠切一盘啊，也非常方便，味道也挺不错的。包括谁不走亲访友啊，挑点有特色的伴手礼呀，今年中秋的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说到的正宗的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包括朋友去过哈尔滨吃过那个红肠啊，就觉得比较的有风味儿。大家去想一想，买3斤的精致瘦肉啊款，送2斤的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元，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啊。回好物，好，我不多说，好不好？大家自己先回好物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福州本地的交通整治的消息，福州交警是持续重拳整治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遮阳伞违法行为。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在各个路口都已经看到了，包括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来上班，在我途经的这个东二环右转啊，从这个排尾那边过来右转到我们远洋路这个口，民警就在那边进行查纠啊，查纠一些违法行为啊，包括一些电动车为了遮阳啊遮雨啊来加装这个伞加装棚子。其实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路面上的一个隐形的炸弹，它是隐患重重的。交警呢采取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现场拆除的方式，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近期也是集中查处了一批违法车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来曝光一下子。像这些人哈，就是其实我们在持续的宣传当中，有一些人是什么呢，他就是装上去了他嫌麻烦，自己也不会拆，不会拆动动手啊，那被民警同志查到了，他们就帮你拆了，行不行？研究一下，总是能拆掉的。你看9月2号的时候，在817路啊，就查到了一辆9D C61的，9月4号在同盘路查到8D19K，9月7号在岳麓南大道查到了85A6K。9月8号，每天都有啊，查到了在工业路查到 1D10K。9月9号，在福飞南路查到了 DV823，同时在9月9号，你看化工路查到了83G2E，恒隆三路查到了61SN7，就是大家就不要觉得，哎，这个地方可能不会查吧，有点偏，齐路南大道。这个地方对吧，大家可能就说，哎，会不会不查呀？不会啊，鼓楼、静安、台江、苍山高新区全都查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统一的行动，好吧，大家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希望大家都不要上这个榜啊，上这个榜没有什么光荣的，好不好？一点都不光荣。另外呢像查处到的这些驾驶人会受到怎么样的处罚呢？驾驶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会依法被处以罚款200元，是罚款200块钱呢。你加装这些东西，可能都有的不用200块，你要罚掉200块，还得把它拆了，以后都不能用了，是不是？干嘛要费这个神呢？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电动自行车呢不能够加装改装，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其实也是安全的常识。还有朋友说，装这个遮阳伞到底危险在哪儿呢？我觉得它能替我遮风挡雨啊。来，再跟大家说一说，首先遮挡视线吧，你加装的这个遮阳伞会阻挡骑行者的视线，增加视野盲区，很难与周边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0: 也很难看清楚一些交通标志啊、红绿灯啊、路面状况，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第二点呢，就是会改变车辆的重心。你加装了遮阳工具，像摩托车、电动车，很容易受到风雨影响啊。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不要觉得哎呀风雨少了吧，夏天强对流天气才多吧，你在我们福州千万不能说这个话，一天都有可能出现四季，对不对？特别是你加装的这些遮阳工具遇到拐弯呢、刮风啊，或者路面湿滑的时候，这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车身都会剧烈的摇晃甚至失控，这样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第三点呢，就是增加事故的碰撞率，车体变宽了，你整个车体的面积也会扩大，容易跟其他的车辆啊、行人呢、行道树啊，哪怕是同行的电动车发生一个相应的刮擦事故。第四个方面呢，就容易刮伤人。你看遮阳伞的边缘和行人的眼睛几乎是同等高度的，容易刮伤人的头部、脸部和眼睛，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旦受伤，就是你有的时候就很难挽回了。不是说什么皮外伤、皮破了，稍微蹭那么一下啊，那行吗？去处理一下啊，恢复一段总能恢复了吧？那眼睛万一出状况了，你眼球刺破了，你怎么恢复，对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事故。我记得之前民警上线的时候都说了，就是遮阳伞加装在电动车的前面，因为它固定的是什么？是钢管。这钢管呢，你看着它好像很结实，但是发生碰撞事故，特别是你电动车一撞一下，它就是一把利剑啊，很容易对你这个骑行的驾驶人造成一个二次伤害。你本来只是电动车摔还没有什么事情，这钢管一摔坏，容易刺穿你的骨头，刺穿你整个的体格，这样是不是说大家就觉得哦，立马就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对吗？所以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的车上装有遮阳伞，请尽快的自行拆除，对吧？因为我为什么会说，就是有很多朋友啊，那民警去拆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说辞，说我自己都不会拆，那你装上去的你不拆，那你就得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有朋友说，民警问他，你知道装这个东西违法吗？我知道啊，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拆。不拆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不会拆。不会拆不是理由啊，那你要想办法去把它拆掉，好不好？同时呢，也提醒广大骑行的朋友们，除了说不要加装这些什么遮阳伞啊、遮雨棚子之外啊，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骑行。各位，如果您家里有电动车的啊，特别是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朋友们，有装的，咱们赶紧自行拆除，好不好啊？不要想着就是啊，这个东西特别方便，其实它安全隐患特别大，好不好？好，我们过渡一下45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

0: 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6: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7: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8: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好，节目的尾声了，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好物，详细来说一下哈。说到今天的好物呢，阿列克谢的红肠啊，到了这个秋天了，真的一个是很想享受一下不热的天气，比如说在我们福州去爬爬山呢，去露营一下，享受一下美好的大自然啊。如果说饿了怎么办呢？来一根阿列克谢的红肠啊，对不对？好吃不腻啊，又解馋，而且呢补充营养，包括给孩子吃也没问题。有儿童肠三盒加红肠。

糖两盒的这个套餐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关键呢，原价60多一斤的正宗哈尔滨红肠，现在5斤只要179。中秋美食福利哈，买3斤送2斤了，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合下来才30多块钱一斤啊！想尝鲜的朋友拼手速啊，直接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其实阿列克系列的红肠之前下过单的朋友们一定都不会犹豫啊，再次复购那也是分分钟的事情，都不用想啊，这个价格优惠合适赶紧买了。而且呢，它不是普通的工厂的流水现货啊，是正儿八经的百年工艺传承，沿用了24道传统工艺和老配方，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全靠纯手工果木熏烤出的香味，烤出的红肠油身啊，肠身是油亮红润，掰开来能够看到满满的都是肉，果木烤过的肠衣紧致有嚼头，一口下去哈，蒜香、胡椒香还有烟熏香层层递进，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味道。包括哈，现在哈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比如说喝点小酒啊，配点白酒，配点啤酒都很不错啊，跟那些所谓的风味肠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档次的东西。所以呢，大家哈感兴趣啊，想试一试的啊，直接赶紧回复好物下单，不要回红肠啊，关键词是好物好吗？而且这一批红肠呢是直接从哈尔滨产地直发，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哈。中秋专场买3斤送2斤，官方的价格是66.5元一斤。现在呢，我们876的听友到手5斤20根，只要179元，精美礼盒包装，自己吃送人都很合适啊。这是我们频率的专属库存，只有200组啊，赶紧回好物下单。开袋即食，吃法非常简单，你冷盘摆上行，比如说我不想那么复杂，不想开火的没问题啊，甚至家里比如说有烤箱的啊，有微波炉的，你稍微叮一下子烤一下子都行。因为我自己喜欢怎么吃呢，空气炸锅也行啊，就是把红肠切成那种开花肠一样，然后稍微的给它裹一点那个油，然后呢撒上一点孜然粒，哎，辣椒粉啊，撒在上面，如果大家还撒点芝麻会更香，放到烤箱里呀，空气炸锅里呀，微波炉叮一下子都可以啊，它就是那种啊烧烤的味道。可能有朋友说那味道会不会更浓，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点重口味啊，我喜欢那种烧烤的味道，但是我没有另外加盐了啊，没有另外加盐啊。还有大家如果说希望它就是吃起来味道稍微清淡一点，可以涂一点什么呢，涂一点蜂蜜，哎，这个味道绝了啊。行，大家直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吧。啊，我是 Echo， 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

0: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3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凤凰新村周边拟新建改造五条道路，保险法迎来大修，狂犬病暴露分三级，不同情况处置有何差别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台江凤凰新村周边出让地块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或市发改委批复同意，该项目建设将完善片区路网，提升周边的出行条件。道路等级方面，斗池路为城市主干路，设计时速为40公里，凤凰一路、二路、凤凰横路、斗池支路均为城市支路，设计时速均为30公里。除道路工程外，凤凰新村及周边的地块规划公园绿化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此前也已获批，建设地点在斗池路与西二环交叉路口西南侧沿街绿地。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0余年，保险法迎来大修。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拟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专家表示，此次修订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度，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一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目前已确认一人遇难，约110人获救，另有约130人仍在搜救中。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印尼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遇到了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20时左右失联。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轮渡等海上交通工具是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由于天气海况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亲密接触时被咬伤、被抓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人被抓咬后只觉得是小伤口，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被动物咬伤后需要立刻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再用碘伏进行消毒。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猫狗等动物可传播狂犬病的病毒。狂犬病暴露后分为3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为1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2级暴露，需要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的疫苗。出现被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3级严重暴露，除了冲洗伤口打疫苗外，还需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

马上到中秋节了，每逢过年聚会，你是不是永远觉得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要么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月圆人更美，要给自己当一次主角啊。原价3999的顶级摄影套餐，中秋的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口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啊！而且今年的中秋下单就冲中秋好运大礼，百台大闸蟹。

0: 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年的免费拍就100个名额。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俩字拍照去锁定名额。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一生态公园上新免费看，2026福贸会达成超1200项成果，臭豆腐月饼100走红，上海老字号们门店有多火爆，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大片的向日葵悄然地进入盛花期，近2000平米的金色花田迎风绽放。据了解，南山生态公园作为长乐城区核心城市的休闲绿地，常年精心打造四季花卉景观，优化游园环境，持续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花期状态饱满，观赏性极强。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落下帷幕，8×7类共1200项成果。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技属性拉满，仅新品首发成果就超过了100项。本届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数字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13号，德国一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受到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汇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80%的内河货运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的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了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货运，一些货船已经无法通航，另外一些只能空载航行。距离中秋还有半个月，上海老字号月饼店已经迎来抢购热潮，多家老字号门店外队伍绵延几十米，有人一次囤20盒鲜肉月饼，队伍中还有很多慕名来尝鲜的外国游客。部分商家在价目表上贴心标注着多国外语，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有门店负责人表示，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能卖出25000多个品种的月饼，高峰期排队2.5小时都有可能。此外，冷链生坯月饼全新上线，方便没法到店的消费者去购买，

马上到中秋节了，亲朋好友聚餐，餐桌上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啊。哎，你比如说走亲访友、走朋友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带点伴手礼，不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正宗的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3斤的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俩字"好物"去拼手速吧。您记住了啊，哈尔滨红肠官方价格66.5元一斤，今天美食福利买3斤才送2斤，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合计下来1斤才30多块啊！这可是正宗的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则无，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9: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

0: 店多，选快充办。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3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英伟达被曝拟百逆美元压住最大 IPO， AI 网球机器人全球爆单，扫码租用1小时要多少钱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了全面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进一步发挥典型经验示范带动作用，围绕打造高品质生活环境主题，聚焦青年发展街区和青年夜市建设，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梳理了首批全省青年友好街区案例，其中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案例为福州市唯一入选案例。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近日有消息说，英伟达公司目前正考虑出售最高100亿美元参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这引发了业内对 AI 产业循环投资的担忧。据了解，本次 IPO 最高拟募资1000亿美元，有望超过 SpaceX 今年六月上市时750亿美元的募资规模，公司目标估值为2万亿美元。知情人士说，英伟达与该投资机构的合作方案目前仍处于磋商阶段，相关的细节尚未敲定，后续仍存在调整可能。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请私教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陪练，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之间。相关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全球60多个国家用户争相购买，到目前全球发货6000多台，70%以上的销售来自海外。有分析师测算，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的销量有望达到700万台。

秋返场来了啊！原价3999的顶级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的消费。而且啊，今年的中秋下单就冲大礼，像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俩字儿锁定名额。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乌山多座亭子启动保护性修缮，伊拉克重新开放与伊朗接壤口岸，年轻人常被网络热梗包围，不少人为何觉得词穷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巫山亭、东壁亭、悠悠亭等多座亭子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以外立面整治为主，不改动原有的建筑主体结构，保留亭子原有的形制和色彩，让巫山景致更加的优美。据介绍，几座亭各有修缮的侧重点，其中巫山亭将对调漆木构件上重新上漆，东壁亭修缮重点在四根立柱上，悠悠亭修缮范围更广，工期将在巫山亭之后推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三座亭子之外，仙蜀亭、巫山画院也将在之后启动保护性修缮工作。近日，闽侯县后宫文化旅游区江畔后光水上运动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项目选址闽侯县后关沙滩片区，规划沙滩面积合计约4375平，沙滩总面积约6750平。项目建成后，将引入摩托艇、皮划艇、尾波冲浪、桨板、水陆两栖车等水上休闲项目，配套完善安全管理与应急救援体系，打造集运动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户外水上运动目的地。依托后关文化旅游区与国家三 A 旅游区的资源，构建逛古街、赏江景、玩水上运动、一站式文旅消费的场景。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行爆了 ，CPU 干烧了。打开社交媒体，网络热梗流行语自带传染体质。为什么热梗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表达的默认选项呢？专家说，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有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媒体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然而，近期的一项媒体调查，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者认为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群聊里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时常常感到词穷，这一现象被称

为文字失语症。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

马上中秋节了，亲朋好友聚餐，餐桌上少不了啊几道硬菜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3斤的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哈尔滨红肠官方的售价要66.5一斤呢、啊。那我们呢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2个字"好物"去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7: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6: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8: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6: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7: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

0: 十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3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统筹超8000万元的促消费资金，打造福满金秋消费盛宴。中国小伙攀岩破世界纪录。狂犬病暴露分3级，不同情况的处置有何差别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按照全市福满金秋假期系列活动的总体部署，市商务局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消费黄金窗口期，统筹超8000万元的促消费资金，主要包括1000万元的购置新车补贴、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及超4000万元的福建有福口餐饮消费券等，围绕餐饮美食、住宿旅居、购物体验、汽车冠新、商圈消费、家电数码、次元潮玩、民俗文艺等8大板块推出了硬核优惠，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日前，2026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中国队斩获男子女子速度接力两枚金牌。男子速度接力比赛，赵一成搭档林志勇出战，他们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淘汰赛。半决赛中，二人均用时4秒79，联手将男子的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为9秒58。冠亚军的决赛，他们以0.20秒的优势夺冠。女子速度接力赛中，中国组合张少琴、范静月在决赛中战胜西班牙队，斩获女。

子组冠军。三天的赛期里，中国队共斩获三金三银一铜。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十三号说，此前在一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目前已确认一人遇难，约110人获救，另外约有130人仍在搜救中。经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核实，船上并无中国公民。根据印尼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20时左右失联。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轮渡等海上交通工具是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由于天气海况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接触时被咬伤抓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人被抓咬后只觉得是小伤口，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被动物咬伤后，需要立刻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再用碘伏进行消毒。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猫狗等动物可以传播狂犬病的病毒。狂犬病暴露后分为三级，仅触摸动物，完整好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以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的疫苗。出现破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三级严重暴露，除冲洗伤口打疫苗外，还需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

马上过中秋了，每逢逢年聚会，月圆要人更美啊！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的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平日3999的顶级摄影肖像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啊！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回复拍照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先锁定名额，有机会赢取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还有2027年新年免费拍啊！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受阻，莱茵河滴水位或指德国巨额经济损失，脱口秀网传80%观众持黄牛票，这条消息属实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大片向日葵悄然进入盛花期，近2000平米的金色花田迎风绽放。据了解，南山生态公园作为长乐城区核心城市休闲绿地，常年精心打造四季花卉景观，优化游园环境，持续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花期状态饱满，观赏性极佳。

家卫生健康委主任9月1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13号，德国一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受到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汇率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据报道，日前江宁路某剧场脱口秀的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经查，本场演出存在门票被加持、转售牟利的情况。静安警方抓获了三人，通过网上收购后加价倒卖门票104张，非法牟利1.8万余元。现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针对网传本场演出存在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的情况，经查为不实信息。艺人因为观场入场体验不佳，凭个人主观臆测后在社交媒体发帖，造成公众误解，现已依法被行政处罚。

朋友们，今天的精品好物给大家来推荐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3斤的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共20根，瘦只要179。平日里啊，哈尔滨红肠你去官网查一下，要66.5一斤，今天啊才30多块，这种福利可是不常有的啊。而且中秋送礼呢，啊，有礼盒包装，非常的显档次啊。而且你下单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直接看得到了。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3-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长乐福北路提前冬车。LV 七月在华销售额估降30%。AI 网球机器人全球保单，扫码租用1小时要多少钱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位于长乐区古槐镇的福北路顺利完成了沥青路面铺设，提前实现开放通车。据了解，福北路是国线 C316 线长乐张岗至营前段的组成部分，作为重要的民生配套，主要承担江田、古槐、鹤上等乡镇以及周边厂区短途交通集散功能。福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道316线的路网布局，有效疏解主线交通压力，改善沿线的通行条件，为出行群众、企业物资运输打造便捷通道。近日，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显示，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警司回复说，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近日，美国独立研究所的预估 ，LV 今年七月在中国的市场销售额同比下降约30%。截至9月10号，母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累计下跌逾36%。业内分析认为 ，LV 承压并非商标争议单一所因素争执，奢侈品需求转移、消费地迁移以及中国消费者价值判断变化等多重因素正在影响市场。如今，中国消费者不再只为奢侈品 logo 买单，中古交易、国产高端品牌等替代选择也在分流选择 logo 消费。中国消费者从仰望品牌转向审视价值，国际奢侈品牌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商标，也包括消费者持续支付溢价的信任。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请私教成本又太高了，这无疑是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陪打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之间。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全球60多个国家用户争相购买，到目前全球发货6000多台，70%-80%以上销量来自海外。有分析测算，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销量有望达到700万台。

月圆人更美。中秋返场活动，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原价3999的顶级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今年还抽大奖，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想要的朋友赶紧发送"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俩字"拍照"去锁定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超17万人次招聘需求上线，韩国股市交易时间延长，9月22号正式更名百家好 APP 为何转向直播赛道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巫山亭、东壁亭、悠悠亭等多座亭子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以外立面整治为主，不改动原有的建筑主体结构，坚持保留亭子原有形制和色彩，让巫山景致更优美。据介绍，几座亭各有修缮的侧。

重点，其中巫山亭将对调漆木构件重新上漆，东部亭将集中重点集中在四根立柱上，修补柱体的斑驳脱落的漆面。悠悠亭修缮范围更广，工期将在巫山亭之后推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三座亭子之外，新蜀亭巫山画院也在之后保护性修缮工作开始。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选、新晋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的行业协会、人力资源社会服务机构组织，共 1.2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7.8 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腾讯、华为、 DeepSeek 等17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机器人嵌入式系统测入工程师、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数字芯片设计师、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1.3 万余人次。昨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正常交易时段仍为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8点。近日，百家号 APP 发布了改版通知，原百家号 APP 将于9月22号正式更名为百度直播伴侣，主要提供直播相关功能。公告后，原百家号的 APP 创作功能被整合至百度 APP 创作中心，非直播作者将继续在百度 APP 中创作，账号数据不受影响。公开资料显示，百家号诞生于2016年，早期为百度搜索生态提供内容，凭借搜索流量和算法推荐大开知名度，一度是很多图文视频创作者的必备平台。公开资料显示，其内容覆盖用户达到了数亿。此次改版被外界解读为百度在内容生态上的一次重要战略调整。

中秋美食给大家带来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3斤精致的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大家呢可以去官网上看一下啊，哈尔滨红肠官网的售价66.5，今天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到手20根呢。而且如果您去当伴手礼的话，也非常的合适。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中秋送人既有特色又显档次。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好物去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输液翻。

0: 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东二环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河的方向，目前都是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存在的。南二环交通压力集中在了北园高架双向上桥的汇流处位置，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个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国家卫健委14号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的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实施。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为、海上封锁以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将一定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

0: 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3: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啦！
7: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郑楠。
7: 我跟你说，郑楠，你的那个嘴巴呀，离话筒远一点，声音可能更舒服。
8: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7: 再远一点，
8: 再远一点。
7: 对，
8: 这样我感觉我说话好吃力啊！不行，我感觉
7: 大大你要这么近说话的话呢，你就没什么力量了，因为不敢大声说。
8: 我觉得这样说话反而听起来很舒服啊！
7: 啊，我知道你想说啥了。
8: 大家只要听到我跟熊亮，我们俩在调试话筒啊，调试音量啊，然后调试这一些音效啊什么的，你基本上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又换地方做节目了，所以这个音量我们要重新控制一下。
7: 这真的人的适应能力，要很强，
8: 是
7: 他可以瞬间的去适应他。
8: 对，
7: 我从小到大呢算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就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啊，就过那种有钱人的生活过得老好了。
8: 你适应这个能力，我也能适应老好了。
7: 然后呢，比如说囊中
8: 有钱人的生活，
7: 囊中羞涩的话呢也行。
8: 我就想着啊，如果要适应有钱人的生活，今天早上起来之后，然后有一个佣人说：“先生，请把衣服穿起来，来您抬一下手。”我就一抬手，他给我衣服穿好，然后先生您等一下，给您系一下扣子，给您打一下领带。我觉得这种生活太好适应了。
7: 这个应该是夫人才会干的事儿吧？
8: 佣人也可以啊，由俭入奢非常容易，但是由奢入俭很困难。
7: 所以啊，你说人生没有个高低嘛，都有。咱们有过得很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失意的时候。
8: 对。
7: 但是我失意的时候呢，我的生活状态哦，跟我状态还不错的情况之下，没啥变化。
8: 其实会没变化，我觉得变化非常大。
7: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我有钱我也不会乱花钱，哪像你啊？
8: 怎么又开始点我？我乱花钱了吗？我乱花钱了吗？
7: 你怎么会没有？
8: 我有我乱花你的钱了吗？
7: 那没有，
8: 对吧？那我乱花又怎么样？
7: 你乱花和乱花我的钱，那是两个概念。你还想偷换概念来了？
8: 但是咱就说哈，就是平时啊，如果真的要让熊亮去由奢入俭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能够适应，因为你现在是基于你目前的物质条件来决定，然后你哪怕说我由奢入俭，可能只是在吃饭方面，然后你会稍微减了一点。但如果我告诉你，你现在每个月需要还5000块钱的房贷了啊，咱就按少的来说，5000块钱房贷，完了之后呢，你的房子又从这个100多平的，然后直接给你变成一个60平的，一个2室1厅，刚好够你的猫狗住一个小间，你住一个卧室，然后出来之后你看到那个自己的客厅啊，就跟咱导播间一样，就这么小小的一间，我觉得你肯定适应不了。
7: 我适应得了，你知道为啥吗？反正。

0: 那走到这一步了，你必须得要允许他，接受他，
1: 张嘴就来。我跟你说，真的不行。
0: 但是我跟你说，虽然说我这个有半开玩笑式的那种啊，但是呢，我真的跟我家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跟我妈有说到，因为我弟呢，他孩子现在不是今年一年级吗？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大房子现在搬到了学区房小房子啊，少了个40-50平嘛，那就确实觉得就小了很多。
1: 是
0: 我跟我妈，我还有爸，我们在家里面聊天说，哎，真的好奇怪哦，咱们家一直住大房子，然后突然间要住这种小房子，确实不太适应啊。
1: 那肯定不适应。
0: 我妈说啥吗？我妈说，咱们以前小的时候也就30多平的，那不也住得好好的吗？行，我觉得还行。哎，我觉得我跟我妈的想法一样，但我爸不一样。我爸就会很絮絮叨叨的每天的，哎，这地方啊小啊，真难受。
1: 这咋
0: 样啊？这不太舒服。
1: 叔叔是要在家里遛大象吗？这要那么大干啥呀？
0: 所以
1: 100多平够住了。
0: 我爸的适应能力相对弱一些，但是我跟我妈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就是我们都能接受，
1: 横竖都可以。
0: 我飞黄腾达了，我起飞了，我也能接受他。
1: 我从你眼里看到了憧憬，
0: 然后呢，我就过得不太好吧？你说那咱们也能活。啊，也行啊，人不就为了活着吗？有的时候心态能够决定很多东西的。
1: 来，各位扪心自问，问自己一句话，如果真的让你失去现在的生活，要让你回到当时刚在学校毕业那段时间让你打拼，你觉得你还有这一段勇气吗？
0: 我可以啊，
1: 我摸着良心说，我没有这个勇气了。
0: 你原来以前吃了多少苦啊？
1: 他不是吃了多少苦，是因为我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哎，就当时哈，就是咱们这个行业钱特别好挣，然后我感觉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吃到了多多少少吃到了一些红利。但是现在来说的话，你让我再一次回到这个行业，然后从零开始去做打拼，我会感觉非常困难。
0: 我可以，因为我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我说实话，我都蛮开心的。然后每一个阶段它都不同，但是呢，
1: 包括
0: 挺好，朋友。
1: 不是包括失恋打击到现在一直没有谈恋爱的吗？
0: 你知道我失恋，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就要很长的时间去修复之类的。
1: 是
0: 我真的很快，
1: 恢复期
0: 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
0: 对，
1: 爱过吗？
0: 爱过，
1: 对，爱过，
0: 而且我还是被伤害的那个，但是所以我说我的心里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建设能力非常强，因为接受它，分就分了呗，顶多难过，但是我有一件事，我是如何宣泄的？
1: 熊亮就是网上大家说的那种啊，拜拜就拜拜，下一个会更乖
0: 啊，对，
1: 就这样的，
0: 对，因为事情发生了你就无法去弥补的时候，你只能接受它，那一定会难过啊，会伤心，会哭，真的会。然后呢，我的方式，我不会选择一个人，我就叫我身边最好的朋友，我会冲到他家里面去，或者说他来我家，我就哭给他看，然后就聊天，然后一起骂，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冲到他家里面去跟我走。
0: 然后他也不怎么喝酒，我也不喝酒，我就是哭，然后呢就是说哇，跟他聊聊聊一段时间就 OK 了，
1: 单纯的心里难受，然后难受那个劲儿过完了之后
0: 了，
1: 你事后不会去回想，
0: 不会。
1: 哎，我失恋跟你完全不一样。我失恋的时候，我是当下我觉得，哎呀，算了，就那样吧。两个人没有缘分，那就是没有缘分，那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事后的时候，你再回想起来，哇，两个人曾经这么好，为什么变成陌生人了？我是事后之后会去想的那一种。
0: 我根本都不会想这
1: 个事，我就很烦。就很烦我自己这种状态
0: 啊，
1: 但是
0: 过去美好的曾经，
1: 对，但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突然间莫名其妙的，你就会这样去想一下，
0: 那是因为孤单呐，寂寞冷，
1: 那还真不是因为孤单，哪怕你今天很开心，你在做一件事情，然后突然间想起来，哎，好像我之前好像跟他曾经也做过这个，然后你心里边夸就往那儿去想，然后你说别想，但是你越说别想，你脑子里边越往那个方向去走，就变得很难受，所以我就很讨厌我这一点，但又改不掉。就很着急，很上火，
0: 必须要自己劝自己。所以我会跟自己对话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说我的就是生活的适应能力非常强？我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很懂得去接受它。因为你无法改变这个事情的走向的情况下，你只能接受和允许。这样的话，你心里会少很多的一些纠结和去思考的。就乱七八糟没有结果的空间，
1: 是你看微信
0: 啊，
1: 对，微信公众平台让 Crazy 说，哎呀，我都没有失恋过怎么办，
0: 你幸福啊，
1: 恭喜你
0: 咬牙，你也不要体验，
1: 咬牙切齿的恭喜，初恋能够结婚，这真的是莫大的恭喜，我这
0: 当然了，这说实话
1: 非常幸福，
0: 他们都说了，从大学时代能够在一起的感情啊，大学，然后呢，如果说还能够异地工作，然后又能够走到一起的这种啊，一辈子真的基本上是。
1: 我有一个发小啊，一个女孩子，然后她跟她老公呢是初中俩人开始偷摸谈恋爱，高中开始明目张胆。

0: 谈恋爱，大学俩人没在一起，分开四年，最后毕业直接结婚，到现在要了孩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厉害啊，就是俩人能从初中，然后这一辈子就这一个人，然后一直走到最后。我特别想，
1: 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吗？
0: 啊，我特别想问他们一句，难道就没有这种其他的这种想法吗？这种真的太幸福了，我觉得
1: 是不是？像以前咱们父母那一辈的，或者说是咱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0: 嗯，
1: 他们真的基本上呢，就是所谓的像我妈、我外婆以前经常说一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嗯、
1: 你就是接受，因为那个年代的一些思想，他就是这样的。我既然跟你结婚了，我就是你的人，然后我就为家里付出，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
0: 哎，我不瞒大家说，我爸妈是相亲认识的，
1: 哦，
0: 就是当时他们那种思想的话，也就没有那种。不是说没有自由恋爱，就是说有自由恋爱，但是好像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俩人毕业之后，然后说，哎，隔壁村有一个还不错一姑娘，你要不要认识一下？然后我爸就灰溜溜溜过去了。当时手里边什么都没有提，一点礼物都没有准备，我妈就知道完了，这人不浪漫。然后就介绍俩人就慢慢就走一起，然后感觉还行，就半年的时间两个人就结婚了，然后一直就走到现在。
1: 所以以前就媒人啊，真的很重要，他这个媒介啊，媒人这个媒介很重要，就谁家姑娘怎么样，谁家小伙子怎么样，
0: 老会说了那个
1: 嘴，对，都说好话那种啊。
0: 嗯，
1: 但现在时代在变化，现在大家接触的事物也好，或通过网络上呢，你能够看到很多，吸收到很多的一些知识也罢，
0: 嗯，
1: 其实所以呢，当你的思想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就很有很多的一些自主的意识，
0: 是，
1: 所以呢变化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以前你说想认识一个人多难呢、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以前你可能所有的社交范围啊，大概也就是你方圆这一个村，然后外加上你单位里边这三五个部门，
1: 没什么手机电话啥，那时候就咱们爷爷奶奶那边都没有， 对，所以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都没有车，可能坐车还挺贵，现在就太方便了。所以呢它是时代在进步和发展，所以呢人的自主意识变强了。但是呢
0: 是
1: 有的时候这种就是说对于感情，你刚刚说哇好羡慕就一直在一起的，像以前咱们父母那一辈的，真的就基本上以前说离婚这个事情会觉得说很丢人，
0: 好可怕，
1: 很丢人，很丢脸、然后呢就尽量不要走到这一步。所以谁家离婚了，在以前人的眼里会觉得哇有点夸张，是大事，
0: 会在背后去。
1: 现在
2: 去、
1: 对，所以现在呢大家都觉得想得很明白，幸福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实在过不下去的话呢，经过双方的协商，那各过各的日子，彼此放过大家
0: 是
1: 都是好的。所以呢不是说鼓励大家去离婚或什么，就是说真的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识去决定你的人生状态和走向。
0: 是，其实两个人过在一起啊，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如果你们两个人加起来一加一等于1.5，两个人谁都没有以前过得好，那你说两个人其实分开，我觉得是最好最好的一种选择。
1: 对，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要找身边，大家有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同频、对吧，啊，我们希望呢找到同频的人等等的。我告诉各位，世界上没有同频的人，只有另外一方偷偷的为你调了频。
0: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特别是你爱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你一定有迁就她的时候，也有她迁就你的时候，这个就是她在为你调频，或你为她调频，这个就是爱。
0: 两个人刚在一起、谈恋爱的时间，为什么去谈恋爱？主要就是不是了解对方优点有多少。你要知道，恋爱期间隐藏优点，一结婚原形毕露，这种特别多。
1: 叫隐藏缺点。
0: 对，你要去怎么样呢？你要去主动的去了解他的缺点，并且考虑一下他这个缺点你是否可以忍受。
1: 所以很多人就比较自私，就说我爱你就爱你的优点了。但是我要知道，告诉你的是，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会跟我分享他的另一半，就哪不行的时候。我说你，他既然身上有很多的优点，你一定要接受他的缺点，凭什么所有好处都被你占了？是不是？
0: 真的，
1: 你没有缺点吗？所以这个就是说要调频，要调整自己、
0: 网上那句话啊，怎么说呢？先看海阔天空这个留言啊，他说，但是对于现在人来说的话，对于对象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他说现在我阿姨那一辈儿，她跟她先生已经过不下去了，但是为了能够在晚年有人照顾，还是咬着牙妥协的生活在一起。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1: 每个人都可以有决定权，
0: 自己追求幸福的这种权利。
1: 对对对，
0: 而且
1: 他一定会去平衡吗？
0: 对，他自己是有选择的权利的，他自己做了一个平衡，其实没有必要去劝。对于感情里边真的没有说是到底谁对谁错。
1: 是，来看一下 Crazy， 他说你认
0: 为
1: 别人幸福也是因为别人的坚持。
0: 是，这个确实也挺不容易的，能从学校校园恋爱，然后那么童真的那种状态哈， 甚至都不能叫童真，我甚至敢说那个时候应该叫天真。那么天真的那时候，然后
1: 不精准
0: 啊，俩人就一直走到最后，
1: 纯真
0: 啊，纯真，纯真，纯真，一会儿安慕希都出来了，
1: 纯真年代嘛，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候是不是大学时代的时候都说了，对未来有憧憬，但是呢，他又没有进入社会，对于社会当中的一些尔虞我诈也好，或者说是那种现实的部分，他们也没有接触，也没有了解，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叫最纯真的爱情。
0: 是，所以上一次脱口秀之王为什么能够让傅航得到呢？因为他讽刺过所有的事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讽刺过爱情，还在最后一季脱口秀上，然后把自己的爱情进行了分享，然后好多人都是投来那种羡慕的那种目光。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对于这种爱情来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羡慕的，因为咱不能说怎么样哈，但是现在很多的爱情真的它是要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
1: 啊、是这样说，现在很多人谈爱情的时候，他一定会关注到物质部分，
0: 对
1: 对，因为物质部分他要有，每个人要求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要求高一点点，再看爱情也会有，所以呢，就是爱啊，它真的得要纯，
0: 对，
1: 像黄金一样的纯，它才能够贵呀、啊。
0: 我们可以在各个场合去祝福各种爱情。你比如说，曾经呢，就有一辆车，然后他在高速上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跑，但是他车旁边呢挂了一条横幅，你怎么知道我把谁谁谁娶回家了？
1: 哦，我看了这个视频，
0: 哇，那个你一看在车上碰到了，哇，这个好幸福啊！然后但他只有一辆车，然后没有任何的婚车，
1: 对，
0: 新郎开车，新娘坐副驾，这时候网友自发的开始在车后面排队，打开双闪。给他坐他的婚车，一路送过去，保驾护航，
1: 好多车后面跟着，
0: 对，后面好多车、先开始大家不以为意，说为什么右侧的车道哎，现在怎么都开始慢慢的堵车了，这车还乱七八糟、开到前面一发现，哦，前面居然是这个样子，然后慢慢的放慢车速，一打转向灯，双闪一开，开始跟到婚车队伍里。我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场景真的让人觉得太幸福了。
1: 所以一般纯的大家都喜欢，
0: 对，
1: 对不对？包括爱情也是的，谁不向往爱情啊？
0: 但是有一些场合下，如果你要秀恩爱，别人就会觉得有点反感。
1: 比如说、
0: 咱说的高速公路，你是在不影响别人通行的情况下、你如果排一个螃蟹队，然后一辆婚车往前走，那别人肯定会很烦。你比如说在9月12号的时候，赵雷在北京开了一个演唱会，现场呢就有一个男观众突然间一下哗站起来了，向女观众要开始求婚了。女方也激动，夸一下站起来了。站起来不要紧，女生啊穿的一个大婚纱，后边直接五六七八位哈、然后甚至再往后好几排的人全部都被挡住了。刚好就唱到那句最深情的时候，然后他们站起来了，挡住了所有演唱会的目光。然后现场观众直接开始激动了，喊起来啊，坐下坐下，给他们吼坐下了。
1: 说实话哦，这一对新人在这种环节当中、他会选择这种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是浪漫，但是呢，
0: 很浪漫，
1: 他确实也可能会影响到后方的一些人的视线。但是有一点，如果我是后方的人的话呢，我可能不会说就是一些比如说你坐下什么挡住我之类的，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演唱会那么长的时间，人家求婚也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
0: 但是一首歌就这两句副歌高潮，那刚好我就是想听这首歌，
1: 后面那几排的人应该是一家人吧？
0: 哎，
1: 不然同时做那个做一家人同时做了一个动作，坐下那有点太煞风景了。
0: 是这样的啊，全程是这样。最先开始的时候啊，这对新人其实也是顾及到旁边人的想法，所以呢，这对新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向周围撒了喜糖
1: 啊，那我觉得没毛病啊。
0: 但是他们站起来，观众还是不买单，保安介入，直接强制的把这个新人给制止掉求婚了。
1: 我的天，
0: 场面一度非常非常尴尬，这对于他们的婚姻来说的话，这个点可能就很难再去啊迈过去
1: 啊、是他们以后道路上的一段故事。
0: 每次想起来，脑海里边总会回忆起来这个
1: 画面。吵架的时候，你看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当年。
0: 你看当年求个婚，所有人都不让我
1: 求个婚，叫我说不要求，不要求。你说是不是？早都听那些现场观众的了。
0: 是两个人以后，这一定是一个矛盾爆发点。但是我特别能理解现场观众，如果是我在后边坐着，我可能也会选择这样的做法。
1: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当事人，也没有在现场，所以呢，可能只是说新闻部分他有这种观点，我们都能够接受他。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就还好，就哪怕就是那几句歌词
0: 完了，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别人来说也就
0: 跟熊亮观点冲突了。

0: 对啊，
1: 你要知道这个，
0: 所以我是个很柔和的人，你知道吗？
1: 这个演唱会啊，赵雷在北京开演唱会，并且是在鸟巢，有可能这是赵雷这一辈子唯一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鸟巢开这个演唱会。
0: 但演唱会他有很多首歌。

0: 对，他会有这样的环节，就比如现场啊，他刚好在互动的时候，这个时候
1: 他会有摄像机的扫码。
0: 如果我跟你说，这类新人他如果真的是在互动，就照着跟现场互动那个环节，然后呢有求婚，有镜头对着他等等的、嗯，他们有很多演唱会这样子。
1: 对，
0: 这个情况下没毛病，因为本身是互动环节，但是别人在演唱他的一些，比如说歌曲的时候，嗯，是吧？你这个时候冷不丁的，那这个确实有影响到就是周围人的体验感，
1: 是，
0: 这也能理解。所以呢，不管大家对他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啊，嗯，这个事发生了你也得接受啊，以后一辈子的事啊。
1: 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嗯、如果你现在就是这对新人，然后正好坐在他们后排，他们站起来刚好挡住了你的目光，你觉得你是会去祝福他们，还是会选择制止他们来？
0: 我不会制止。
1: 你不会制止？
0: 祝不祝福吧，另外再说。
1: 熊亮会忍着。
0: 对，我有可能会忍，就差不多就得了
1: 啊！你
0: 算了，
1: 你太能忍了，我一点忍不住，
0: 我还好，哦、嗯，对我还好，
1: 哦，行，各位，
0: 我是个海纳百川的人，
1: 反正有事我忍着，我忍不了一点，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你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看到的是，这会儿在西二环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车流量在持续的增多当中，连盘高架往五里亭也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基本上每个点位啊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这边由于有一个道路汇流，还有一个信号灯，所以导致后方有一定的车流量排队，各位保持耐心吧。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16: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6: 各位好，我是征南。
15: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的路况消息还是要拜托给大家一下的，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
17: 你不应该说东南眼科吗？你怎么突然间卡住了？
15: 没有，
17: 你是在试话筒？那我也试一下。喂喂喂，秋雅在吗？秋雅，
15: 我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在调整我的位置，是离话筒近一点呢，还是远一点点？找到一个平衡点。
17: 那你不能试完了你不管我呀？你这怎么自己吃饱了就不要搭档了？
15: 你要我说实话吗？
17: 啊，
15: 因为我想说，不想在同一个节点里面输出两次。

0: 行，
1: 因为我刚才想说，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因为这个内容是关于孩子的。
0: 把刚才那个问题，这好多听友都在回复，
1: 不想念，都老朋友了，待会再念他的。
0: 好，
1: 海阔天空他说啥？
0: 海阔天空说，他说呀，他觉得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他觉得应该是跟主办方提前去沟通一下，你包场做一个大的祝福，这样求婚终身难包演唱会的场啊，
1: 得花很多钱，加油啊！
0: 你包鸟巢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条件吗？他说，作为男人求婚花点钱怎么了？这样既不会隐藏演唱会哈、啊，也能让对象有一个圆满的求婚记忆，多好！
1: 就赞助一下某一个环节，然后赞助一下，
0: 赞助完两个人拉一屁股饥荒。你说这你怎么能干得下去？
1: 这也看个人啊，
0: 对，
1: 一看你的经济实力，二看两个人。
0: 你有经济实力，我觉得鸟巢也不一定让你这么干。
1: 有啊，直接咱们福州啊，就是有很多大楼，不是有那个大屏幕吗？
0: 对。
1: 然后到比如说求婚呢、啊，我就见过好多那种什么求婚呐、啊、结婚纪念日啊，然后就在大屏上滚动。
0: 尤其是那些五星级酒店，然后又有这种的。
1: 对，我们
0: 直接在酒店里边，你包场，所有来的免费吃、免费住
1: 啊。那这个好像没有经历过。
0: 来个七天七夜流水席，我去。
1: 要经历过的话呢，我就去蹭一顿。
0: 你
1: 对，我看到很多那种就很多楼会外面会有那种广告屏，然后呢，他们就会。就会有那种就这个是要买时间，
0: 对，
1: 就比如十秒钟的这个广告，我今天晚上比如八点开始，然后到八点半中间你会给我播三次，然后多少钱？那这个钱的话呢，我大概了解过，大概1万到3万之间差不多，
0: 这也不算太贵啊，
1: 所以这个是能接受的。而且呢，这个对于很多新人来说，也算是对于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啊，会觉得。还蛮浪漫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你在江滨那边泡茶，然后突然间跟朋友约那边泡茶，然后突然间到点的时候说，哎呀那个字儿啊，立马的，哎呀，
0: 夸往地上嫁给他，
1: 对，
0: 然后
1: 对，像这种
0: 浪漫，
1: 对，像这种的话，就有些浪漫用钱砸，但是呢，我觉得有些浪漫呢，它真的不一定要用钱就能让你感觉到很幸福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子
0: 的，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你比如说你现在其实方式很多，两个人说出去旅个游，然后提前给酒店老板打好电话，说我想在这求婚，你帮我布置一下，你甚至不用2万块钱，你可能也就3-5千块钱，你就把这个事儿都全部搞定了。你如果真的要是影响到了别人，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我只能这么说，不可取。
1: 对，
0: 以后所有人到这儿啊，所有人都过来求婚了，它变成一个必备项目了。我到时候选座位的时候，非求婚区，好吗？你座位除了有 A 区、B 区、C 区、D 区，非求婚区，求婚区。
1: 你不用想那么多啊，你直接买 VIP 区就好了。
0: VIP 区万一也有一个 VIP 大佬，他真的有钱，他就是要了最中间的那个位置，夸一下站起来求婚了。
1: 所以你买第一排、第二排吗？
0: 第一排、第二排，他也有这种真的很有钱的，他就是站起来，他挡 VIP 的位置。
1: 一般来说，第一排、第二排不会买，因为太近了。我曾经就坐过第二排，我的天，那耳朵都要炸。太大声了，
0: 你就能听到他真的脚踩在地上的声音，
1: 真的确实也离得很近，但是呢，体验感并没有
0: 特别好，
1: 太近了也不好，就像微距你只能看一些具体。
0: 我还以为你要抱一个什么、什么瓜呢，这第一排第二排啊永远不是卖的。
1: 难怪我当时别人送的。
0: 好像大家都默认了这个规则啊。
1: 难道哈、也太贵啊。
0: 来 Crazy 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他说我觉得呀，我会祝福他们，因为之前呢人家也发过喜糖了，就知道可能会有这一个举动。
1: 对。
0: 当时接受喜糖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说接受了这个举动。
1: 是，我觉得跟 Crazy 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可能哪怕我不舒服，但是呢我不会说，因为毕竟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我们就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呢给他们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
0: 是，
1: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就发表了个人的观点，当然呢这个是允许你自己去发表个人观点，比如说啊什么坐下、
0: 哎、
1: 但是给他们俩制造了一个真的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难得的不好的一些记忆，真的确实是这样的。
0: 要我的话，我可能喜糖吃了，我现在观点稍微改一点，我不喊坐下，我说快点吧，等得我花儿都谢了。
1: 你更惨，你这更坏，你这更坏。
0: 我的意思是快点吧，赶紧答应吧，这样行了，快点吧，赶紧答应吧。又没有办法，我说后边的观众你们就忍一忍，毕竟大家都是花钱过来的，是吧？我没有经历过他们这种演唱会直接挡的这种画面，所以我没有办法劝他们说，哎，你们不能这样说。
1: 你说话他们听不到，现场很热闹，在演唱会现场，所以呢，就我会选择啊，就。哇哦，好嘞，你感受它，你看这个就证明了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适应能力到底怎么样，我

0: 属于强的是那种，好，我既然这个事情发生了，它也影响我了，我就享受吧。好嘞，哇哦，幸福，
1: 一鼓掌、啊。好，你们两个可以在座位下面偷偷的办一些偷偷的事情，
0: 加油
1: 啊，你们坐下吧。
0: 对，然后呢，哪怕好，我就真的不开心，但我会说出这种话，那别人也感受不到我的恶意啊，对不对？哪怕我不开心，我不会让他知道，但我也是嗷嗷祝福就好了。
1: 是，行，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你还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抒发一下哈。来看一下熊亮这一小节想跟大家分享什么点。
0: 我没啥想分享的，你想说啥你就说，我接你的话。
1: 没有，我害怕一会儿我惹起众怒，你知道吗？
0: 没关系，反正就顶多大家说。
1: 征南
0: 不想听征南做节目了。
1: 征南你怎么回事？奥体演唱会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现在给我玩这一出。当然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啊，就是相对比较偏少一些啊，
0: 比较少。
1: 演唱会上求婚你要看他唱什么类型的歌曲，然后刚好赶上这句歌词，可能确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很多人这辈子他可能碰不到一次，但是偶尔碰到一次，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占用人太多时间。
0: 对，
1: 一分钟就给到你了，毕竟一首歌就三分多钟，
0: 一分钟也太久了点吧。
1: 一分钟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
1: 30秒，
0: 三十秒 ，OK 的。
1: 站起来，戒指一打开，嫁给我吧。
0: 对，
1: 好，然后两个人一抱一亲，
0: okay,
1: 好做，
0: 可以的，
1: 简简单单，快快速速的，
0: 本来就是这样啊。
1: 我
0: 你还想要说让大家所有人都表示祝福吗？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样心里有很高的期待的时候，你会从云端掉下来。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对于一些陌生的哈，跟自己可能相扯的比较远的一些祝福，我就很愿意去祝福。你比如说网上经常有人说，有人可以过来当我的婚车吗？几月几号，没有钱，但是我可以给你发喜糖。让好多省内的一听这个事儿好啊，我就很愿意啊，然后直接开着车就过去给他当婚车。但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发生在你的小区内，你邻居说，哎，明儿可以帮我当个婚车，不一定愿意。
0: 看来你车你又买新车了。
1: 没有买新车呀，因为我朋友真有喊过我红色啊，然后又好看啊，所以就有人喊过，
0: 是吧？那我还真没有，我那车是白色的。
1: 到时候我给你当婚车，熊亮。
0: 你明知道我不想结婚，
1: 所以这事儿又口头，
0: 有点假喽。
1: 有需要我真给你当婚车，我给你当一天啊。
0: 行，
1: 我给你开一天，
0: 行，
1: 全程绕着转。
0: 可以，我
1: 熊亮终于结婚了。
0: 我不是不是我结婚，我朋友结婚，我就说，哎，我结婚你过来当个婚车。然后呢，一般婚车我们有红包是不是？他给我一千，我给你300，我还挣700块钱。
1: 你这不叫熊亮啊，
0: 你
1: 这叫
0: 给卖了，
1: 你这叫熊二，你二哥呀，
0: 二哥、啊、
1: 你这中间还抽我一手、
0: 哎。你说这个二哥啊，我还真的，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啊，他们通过做二哥这个。事情
1: 这不叫二哥，人家叫资源型人才。
0: 对，资源型人才，简称二哥。哎，他就这转一下，转一下，哎呦，老挣钱了。
1: 只不过资源有大有小。
0: 对，
1: 你看、
0: 哎、他就挣这钱，
1: 大的小的。
0: 哎，我就不能理解哦。不是不能理解，是我做不到。就打个比方，正南，你要买啥东西，然后我有这个资源，然后那好，我叫你去买，然后呢，我要挣一个中间差价这种的，我就做不到，你直接去买就好了。
1: 可能是我们这个中间差价比较小，3块5块的，
0: 看不上是吧？
1: 赚不到，人家这资源不一样，可能千万级的啊、哦，中间一倒手百万就到手了。
0: 但是我很佩服这些有资源的人，
1: 对，
0: 他又能够把资源变现的人，我更佩服，
1: 很厉害。
0: 很多人资源，相信各位现在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你们资源应该都挺好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资源点不太一样，或者说他的行业不一样，但是你有把你身上的资源去变现吗？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做到，
1: 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应运而生了嘛，叫做商会。就是各地商会，你比如说在福州会有这种什么连云港商会啊，然后福清商会啊，那这些商会他们的目的就是所有的老乡咱们聚在一块儿，你是做什么的？哎，我是做这个水电气的。
0: 你就喜欢
1: 参加这种、啊、你是做什么的？刚好我又是做这个家装的，哎，两个人就可以互相结合，这就叫资源互惠
0: 啊，叫相互的，想让对方帮自己挣钱。
1: 所以各位啊，没事的话多参加点聚会，没事的话多去认识点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关系，哎，一下刚好凑到一块儿，东西又起来了。
0: 说的也是，所以呢，没有所谓的对错哈。说到对错的话呢，今天有刷到一个内容，说的是什么？就是他的有个话题，说的是在朋友圈里边晒娃。真的会惹人烦吗？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啊。怎么能够把这个变成一个话题呢？
1: 朋友圈
0: 晒娃怎么了？
1: 你
0: 晒就晒，我每天晒都行。
1: 你晒你的，我屏蔽我的嘛。
0: 对呀、啊，你爱看不看嘛。
1: 对，
0: 我难道是发给你看了吗？我发朋友圈不就是为了想发就发？朋友圈是你的私人阵营。

0: 别人你爱留言你就留言，爱赞赞不赞也无所谓啊，你还管别人说要发什么内容了吗？这搞笑。
1: 是之前呢有一个网友啊在朋友圈里边经常晒娃，没事的话就把自己孩子发上去，结果就有一个朋友给他留言了，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在朋友圈再发你孩子了，晒娃就算了，娃干什么你天天拍天天发，我想啊看点有意思的朋友圈，哎，我都看不到，天天看的都是你的娃。
0: 我这个人脑子是说实话，我说实话会评论的，就是这个人啊，
1: 就是
0: 脑子有点不太清晰，
1: 已经打算撕破脸了。
0: 不是，重点是你会发这个话的人，我觉得你脑子本来不清晰。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情商智商太低了。
1: 是，
0: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你直接屏蔽拉黑，别人也不知道。你何必去说这个话呢？
1: 是，
0: 或者说你们俩本身就有过节，
1: 深有同感，
0: 是吧？
1: 我就感觉这俩人肯定之前发生过一点什么不愉快，
0: 对，
1: 或者就是同事啊之间有什么小摩擦，然后故意发一句恶心他一下。
0: 但说实话啊，反正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也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
1: 因为你没有接触过这块行业呀？像。
0: 我打个比方，
1: 我朋友圈里边就有很多啊家长，你要知道这种真的有的一些哈、啊，他每天起码10条朋友圈他会发。
0: 好，
1: 早上开始梳了一个小辫子，今天早上吃了2个鸡蛋、啊，把娃送到幼儿园了，在门口看着他，觉得心里很开心。中午我要去接他了，打算给他做什么？
0: 你要表达的是说，就是这个人真的发很多条。
1: 对，
0: 我就跟大家说一个逻辑，比如说早年前的微商，是不是一个道理？一天发10几20条那种产品的内容。
1: 对，
0: 然后有些人，比如说他是游泳教练，他说喜欢就每天都分享一些游泳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朋友圈本身就是他的个人的一个私人阵营，他想干什么都行。但是呢，你要看有意思的，你就去看有意思的。你要么你把我屏蔽不就好了吗？你还是得说出来，你这人是不是有病？
1: 是，我就觉得他要说出来，把这层关系就搞得就非常难堪了。
0: 对，就像比如有些人的朋友圈，他都是工作，像我的朋友圈近一年多都是健身，怎么了？你爱看不看、啊？
1: 所以熊亮朋友圈我看不到嘛？
0: 你怎么看不到？你直接忽略了嘛？
1: 其实我是很久没有去刷朋友圈了，因为我现在觉得朋友圈
0: 太小气了，一句鼓励的话都没有讲。
1: 不，你去看所有人朋友圈，我真的都一句鼓励都没有的。
0: 但是我看到你有在别人去点赞啊，我有看过你给别人点赞。
1: 确定吗？
0: 确定。
1: 确定吗？
0: 有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以及我们的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有给别人点过赞，没有给熊亮点过赞。
0: 对，
1: 今儿晚上
0: 没有。你给我点过赞了，好像是。
1: 有点过。
0: 这两天
1: 我今儿点过。我今儿晚上挖坟。
0: 你给我点不点赞不重要。
1: 我给你点2年的。
0: 不是，你给我点赞不重要，重要在哪呢？你说谎，你不给别人点赞。
1: 我确实。
0: 你忘了顺带点的，我知道顺带点的。
1: 我想问一下，点赞那天有没有可能？你比如说周二下午2点半开始，周五下午2点半开始。这个时候我有可能会赞一下。
0: 晚上
1: ，晚上我有什么机会会去刷朋友圈呢？我晚上大部分一出现就是在抖音了。你要说在朋友圈，我还真没有什么印象，真没什么印象。
0: 这个没炸出来，你说实话哈。
1: 这不是说实话，自己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对，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关于就是说朋友圈晒娃也好，或干嘛也好，这个人会不会惹人烦这个话题？我觉得说实话不会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会烦那种就很爱晒娃的人吗？我身边很多那种晒娃的，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我还真的会看一下。
1: 我会选择，
0: 有时候会滑走，有时候会看，
1: 就我会选择直接忽略。
0: 对，
1: 就是我不会拿这条消息当一条消息。如果他发的比较多，你比如说像我这里边加了几个，就是什么卖字画啊什么类型，就这种类型的人。然后我呢，就是直接选择把他所有的消息给他屏蔽掉了。然后他的朋友圈呢，我也选择性不看了。甚至有一些啊，他会经常过来，没事时不时的过来打扰一下的，那我会选择直接加入黑名单了。因为我知道我跟你没有什么交集，而且我们的认识的场合，可能也只是因为我在你那儿买了一支笔，仅此。而已。然后你说加一下微信，然后给你便宜2块钱，我说哦，那就没什么麻烦的，我就加一下，大概就这种情况的。那我觉得如果当面说你不要再发了，我觉得这不合适。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吧，在朋友圈里边你们最不喜欢的哪种类型的朋友圈的内容，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但是呢，今天这个话题里面的那个朋友圈晒娃会不会惹人烦，这个我说实话一点都不会。会烦的那个人，我说是你本身你自己的问题。
1: 是，
0: 你烦别人的朋友圈干嘛？你把它屏蔽呗，一个动作很简单。
1: 是，那当然就有一种可能了，就是刚才我们俩猜测的，本来俩人就有过节，啊，那这种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俩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出现在朋友圈，
0: 真的，
1: 你就互相不给对方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礼貌。
0: 对，
1: 这也是一种礼貌。
0: 这么去评论人家就有点不太礼貌了。
1: 是，
0: 说实话，
1: 是你们不知道有一个功能吗？可以给它设置专属铃声。

0: 以后他再来找你，你就一首歌，然后那个专属铃声送给他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互相不太喜欢的一种表现。
1: 是，
0: 但是你要直接点出来说，哎，你不要这样。那你们两个毕竟是有共同的一些好友的，这样出现了，确实感觉非常尴尬。又见了面之后，你不瞪对方一眼，我觉得你们两个都相处很好。
1: 要我的话，直接说你有病，你发那干啥呢？你这是
0: 是。
1: 搞抽，
0: 直接在朋友圈两个人就开撕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我就开撕啊，干嘛呢？
0: 就直接
1: 我就让别人知道一下，这人这脑子不清楚。
0: 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会给你留情谊。
1: 对，
0: 两个
1: 人
0: 就开始直接来了，
1: 人是相互的，好不好？
0: 是，但是各位哈，就是发朋友圈啊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再发过一个真真正正想要发出来的朋友圈。
1: 很多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现在对朋友圈，它其实是有阶段性的。
0: 对，
1: 某个阶段可能比较爱发，有些阶段就不爱发，
0: 因为这个阶段很幸福。福我就想发，
1: 幸不幸福咱们也不知道，就是他那个时间段他是想发的。
0: 嗯，
1: 就像我的话，我的发朋友圈我是比较一直持续型的那一种。
0: 嗯，
1: 就我发朋友圈没有说我一定要
0: 每天发，
1: 对，每天，
0: 所以拉黑你的人也挺多，
1: 两条三条吧。那啊，对，我就朋友圈本身就是你的个人，你想要发什么都可以，没有人规定你喜欢或不喜欢。
0: 对，
1: 如果真的会说一些难听话的人，那这个人本身他也不是你的朋友。什么叫朋友圈朋友？但是现在朋友圈跟以前概念不太一样了，确实是变成了生意场哈，就觉得好像你有价值，
0: 有点变味了。
1: 哎，对，有点变味了。所以呢，我没有把它变味了，我就是把它当做还是朋友圈，
0: 就是分享自己的日常。
1: 对，我想发还得要考虑那么多，多累啊，还不如把朋友圈那个就叫屏蔽了算了。
0: 但我特别讨厌一种朋友圈哈，就是每天呢在朋友圈输出负能量的人。
1: 哦，我也不太喜欢。
0: 我的朋友圈即使我有负能量，我不会选择在朋友圈去输出。
1: 对，
0: 因为你这个负能量你会传染的，你让我看到我也觉得很不舒服。
1: 一个是传染，第二个我觉得它会被，如果你持续性的输出这种负能量的话呢，别人会觉得这人有病。
0: 对，
1: 你干嘛把你那种就不开心的老是让别人知道呢？你想让别人安慰你吗？还是怎么着？
0: 今天路上看到一个车乱开了，自己发个朋友圈啊，发现小区有一个车堵着路了，发个朋友圈。然后突然间又到哪儿了，发现地面很脏了，发个朋友圈。到了单位，领导惹你了，咵一下再发个朋友圈。我觉得这种天天在朋友圈啊，真就跟一场战斗似的。这种，我觉得这种人我一定会去屏蔽他。我之前有一个，他会直接在朋友圈里边输出很多他在单位的一些不满。
1: 哦，
0: 啊，然后他会说啊，今天又怎么样？今天又怎么样？今天又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谁在单位里边有那么多的满意和不满呢？如果真的有的话，你自己就选择辞职就好了，不要在朋友圈一直说。你
1: 又不辞职，
0: 然后又怎么样？
1: 他可能想通过朋友圈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很好的抒发，然后想得到一些反馈啊，不管是朋友的关心也好，也是，但是这种方式和方法啊，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是不太爱去管别人的一些私事的。
0: 对，
1: 就是
0: 他可能觉得他说出来之后，他心里好受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发朋友圈，只不过不喜欢你的人他会把你屏蔽嘛，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
0: 现在朋友圈有个功能啊，叫私密发，你就发了
1: 自
0: 己知道就行了。
1: 对，也是一种的。
0: 回头离职的时候，你就全部都放出来，然后就专门给那一
1: 你老教别人坏，你这是。
0: 这哪儿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你是不是还教别人到时候写上什么信啊啥的？
0: 这个东西我好像刚来的时候我经常去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啊、
1: 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吧，就是你多久没有发朋友圈，或者说你在朋友圈当中你最不喜欢看到哪种类型的朋友圈。
0: 真心想发的，你不要说我昨天刚发了，我转发了单位的推文，这个你不是、
1: 这个、不算、啊、
0: 这个不算啊。
1: 对对，就是关于你生活当中的你多久没发了，
0: 点点滴滴，
1: 或者说哪些朋友圈是你最不喜欢的，可以来跟咱们说一说。另外也别忘了，别回，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啊。
0: 吓我一跳，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
1: 好物啊，
0: 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东西有什么呢？简单来说哈，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的第三年，保证是阳澄湖本湖从小出生在这儿的大闸蟹，拒绝过水蟹，拒绝洗澡蟹，299元起，六个规格可以选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傻瓜。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这会儿已经到了18: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西二环整体表现还不错，目前只看到了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的下桥处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北二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542环路口，也就是这会儿的省体门口这一段哈，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存在。东二环压力挺大的，目前看到从化工路，也就是这会儿的岳峰高架这一段，现在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上，双向目前都已经处于缓慢油车和的状态了。南二环老堵点，齐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还有呢，这会儿

0: 福湾路上的二环三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三环上魁梧大桥进魁旗隧道的匝道开始出现了排队，游走这一块的话，各位提前变道，不要加塞儿。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明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南地区货物从平陆运河出海，比起传统经广东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部署17项任务、9个专栏，包括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4个方面发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以及《八仙》。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国际油价近期明显上涨。德国财政部表示，德国将在本周举行的欧盟非正式经济和财政部长会议上，推动欧盟层面对能源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0: 八
1: 七六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7: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征满，来感谢一下微信听友猎豹，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但是这个具体的点我们没有看太清楚啊，您只说往远洋路方向，这是哪一条路？我跟熊亮好像我们俩有点认不出来，没在我们的生活范围啊。
6: 看图说话好像不太学得好哈。
7: 中间车道上两车追尾，您可以来补充一下这是具体哪一个路段哈，或者发语音的方式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听得清。刚才呢问到各位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啊，如果有人天天在朋友圈里边晒娃啊，那你会怎么做？
6: 来看有位朋友匿名啊，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他发朋友圈的这个人啊，
7: 就是回复他朋友圈的这个人，
6: 对，他的朋友跟他这么说了，那他呢会直接把这个人拉黑，而且这个朋友也不用做了，发朋友圈就是想让自己的朋友知道我最近的一些近况。那如果说是我朋友看了这个朋友圈的话呢，如果对他来说是真的朋友的话，他发这个朋友圈的内容我不喜欢，我会把微信头像设置为仅聊天，
7: 对，
6: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看到他的朋友圈了。本来就是很简单一件事，你明明白白的，你干嘛要去说那种很伤人的一些话呢？你就故意的嘛？
7: 想看就看，不想看不看，
6: 这有点像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像我们前两天节目中说的
7: 啊，
6: 就比如说啊，在一个公众场合里面，一个人他就当着所有的人面指出所谓的你的一些所谓的缺点，就这种感觉。我缺点知道，我需要你说吗？
7: 就是、
6: 是不是你可以闭嘴，你就是不礼貌，像这种人是属于不礼貌的那种，
7: 是你要分
6: 心肠比较坏。
7: 我觉得人呢、你最介意的就是什么？没有边界感。
6: 对，
7: 我跟你关系很好，但是对于你的隐私我不会往外乱说，这就是一种边界感。
6: 是，
7: 那还有就是我们两个各自知道各自的缺点，虽然你暴露了，但是我不会当着很多人的面来点醒你，这也是一种边界感。
6: 在很多人面前说你的缺点，这个人他一定不是为你好，他是想让你出丑。
7: 对，
6: 真的跟你好的人，他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去点你的一些所谓的失误或不好的点，希望你改正，这个就是发心不太一样。
7: 是
6: 吧，身边保证会有这样的人。如果我身边有这种人的话呢，我是分分钟的我会在现场直接怼回去，真的，我这种人受不了一点委屈。
7: 今天既然是涉及到这种朋友圈了啊，咱就直接都把车友名字给腻掉吧。
6: 对，
7: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这个朋友，都是微信名。
6: 万一这一说一下，哎呀我认识这个人，
7: 尴尬了哈。有一个车友说啊，对于这种每天都发负能量的这种啊，他都是选择直接屏蔽掉。然后他今天上午也是发了一个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朋友圈，就是对于一部电视剧的一个观后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爱情观啊。那我
6: 来说说你的爱情观吧，
7: 全聊到你的点上了，又是爱情的，又是这个。
6: 你说一说，你心中的爱情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7: 是。然后咱们的车友说，哎，我三个月晒一次娃，
6: 不多，
7: 会多吗？
6: 不多。
7: 三个月才晒一次，你晒的有点少了，我都觉得。
6: 你每天晒，我都不会嫌你多。我说实话，因为朋友圈这个事儿，谁让你真的像批阅那个啥一样的？你要打个月子啊？没有，你滑去滑去，你喜欢的你会自动的筛选。
7: 对，
6: 除非我讨厌这个人。我说实话，我讨厌。

0: 林这个人物，他发了朋友圈，我还会点进去看一下。
1: 是这个车友啊，我也跟你说一下啊，
0: 是不是啊？
1: 你哪怕一天发30次，我也不会觉得会介意。
0: 他顶多把你拉黑嘛？
1: 不是，因为咱俩就没有加好友。你发多少我也看不着。
0: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发朋友圈这个事情上面，大家真的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因为这个是你的私人财产，
1: 想如何运用它
0: ，你就如何运用它。
1: 对，
0: 你不要因为你要发一个朋友圈，都要去思考说我发出去这个呢，别人会怎么想，会有多少个赞，别人会怎么理解你这个人，你根本就不用在乎，不重要，想发咱们就发。如果你发一个朋友圈都要思考半天，什么权衡利弊之类的，我要跟你讲，你做人也太辛苦了，千万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
1: 是，我是觉得有好的事情就跟大家去分享，没有好的事情
0: 你想分享也行。
1: 对，你今天你要觉得心里很不畅快，你想说出来也没毛病。
0: 你想朋友圈骂人你就骂呗，是不
1: 是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己私人的领地，你愿意怎么样去使用没有问题，你不用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别人可以选择性的进行屏蔽。
0: 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就说，哎呀，我发朋友圈就很担心别人怎么怎么怎么的。我当时真的就跟他说，我说你真的活得这个人啊，你活得非常辛苦，
1: 是
0: 光光朋友圈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你都能够让你产生内耗了。你想想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是多么的举步维艰，
1: 是
0: 多么的在乎别人的眼光，是不是？活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1: 是，其实我特别羡慕啊，就是每天都去分享朋友圈的人，不管他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像熊亮他每天都是分享健身，那证明他有自己很热爱的东西。
0: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圈呢，文是文，图是图啊，我图文不符，我的图所有都是我每天的记录健身，就近期啊一年多，然后呢我的文案呢都是我的一些感想
1: 鸡汤，
0: 感想就是很多东西，有些是
1: 在演示也是鸡汤，
0: 很多是为自己加油
1: 啊，
0: 有些呢是给别人加油，
1: 是
0: 有些是正能量的，有些是一些感悟，所以呢我的图文真的不符。亮亮老师，亮亮老聊了解我了，他熊亮啊朋友圈图文不符啊，你看文字是文字，看那个图片是图片啊。
1: 来，他有给你点赞吗？
0: 亮亮啊
1: 啊。
0: 他会跟我说，我昨天看到你发那个，真的那个腹肌好
1: 明显，赞都不点。
0: 不重要，现在赞重要吗？不重要，他们都说了
1: 很重要，这叫流量。
0: 他们都说了，说当你一个人当你开始慢慢变好的时候，一开始会有很多人会质疑你，想等你看笑话，当你真的越来越好的时候，真的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你的赞会变少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你比他好。
1: 是，
0: 对，所以呢我根本不关注这个赞的问题，哪怕我再差我20-30个30-50个还是有的。
1: 但是当你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
0: 人我都不发了，
1: 莫名其妙又回来了。
0: 我都不看，谁给我点了爱点满点。
1: 想点就点，谁点我不在乎，你爱点那证明，哎，你平时你还关注着我，你不点无所谓。
0: 对，很多人说啊，就像刚才有朋友在说说，哎，我就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朋友圈，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点在于说什么叫有趣的朋友圈，你认为有趣的别人不一定认为有趣，所以你真的要去看有趣的朋友圈，你还不如去看抖音，因为你要看有趣的内容，他会一直给你推这种内容，是不是这样子说？
1: 但是抖音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所有的东西大数据特别特别的熟，
0: 对，
1: 就是他给你推的内容有时候相似度太高了，你个人感觉也没有什么好刷的，
0: 所以你一段时间要换一种风格喜欢啊。
1: 对，我刷抖音还真是这样，我可能比如说最近我经常刷，然后大概刷了一周我感觉没什么意思了，然后我就一周我就完全就不刷
0: 我的抖音，
1: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回来它内容就开始变了。
0: 我抖音里面就是我有两个抖音号嘛，一个呢是专门健身的，这个就是看那种健身内容的比较多，所以呢基本上就这方面会给我带来精神食粮。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圈，另外一个抖音的话呢，我是专门就看很综合性的新闻也好，搞笑有趣的，包括一些剧集也罢，我都会去关注，所以它就比较全面，
1: 是
0: 全面开花，包括带货买东西啊，我也是这样的，就在那个号里边。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吧，你们平时刷抖音，近段时间你们更多刷到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我最近被一个 ID 给蒙蔽了双眼。撸撸啊。
0: 啊，我知道，前段时间。
1: 对，有多少人现在天天都刷到那个撸撸，我就感觉那个撸撸很可爱，然后他有一点点写实那个情侣之间的一些日常。然后我就分享给我女朋友两三条，结果现在打开全是他，全部都是他。
0: 对，大数据它就是这样的，会抓取你的喜好，它会判定说你可能近期喜欢这个东西。
1: 但是你可以反向利用大数据，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现在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像前两天熊亮给我推过来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毛巾啊，
0: 毛巾啊，
1: 对，然后我就给它加到购物车里，然后。

0: 我发现一点优惠没有，今天再点进去放了4块优惠券，
1: 买了没？重点是
0: 没有买，
1: 你买那么便宜，
0: 这不是便宜不便宜，我用不着，我家里边不用毛巾，我是说回头有机会我去挑挑看他们家有没有浴巾，
1: 你给你爸妈买，
0: 我爸妈也用不着毛巾，
1: 试试，要不你买送给我，我再帮你体验一下嘛。
0: 我多欠儿啊，一点点的。就是他会不停的在给你推一些什么优惠券，你只要是想在网上买的东西哈，当然我们平台没有这种杀熟的可能性，
1: 嗯，
0: 就网上你要去那些平台，然后你看到了先加到购物车里，过一会儿他会给你推优惠券。
1: 是，好像亮亮有跟我说过，他说好像抖音现在老杀熟了，就亮亮，因为是这样的，包括然后我被亮亮一说，我就哎好像是，就打个比方，我买个东西买完之后，我后面再说到这种内容的时候呢，他会有优惠券。
0: 对，
1: 所以呢，亮亮他说他把之前那个退掉，然后立马再买这个新的，就便宜了好多。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0: 是我本来我只是想加到购物车里，我说万一有一天我用得到呢，然后我去想买，但是他突然间又给我推了一个优惠券，就像我刚才跟你说，我在抖音上买了一个泡椒鸡爪啊，然后我本来加到购物车里边没打算买，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给我放了一个券。我说领完券之后还蛮便宜的，那我干脆就下单了，
1: 套路满满。
0: 对，但是这也是确确实实省到钱了，所以你有一些真的想买的东西不妨先加到购物车里边让他去躺一躺，
1: 或者你去下单完之后然后你再收到同样的，你去看价格又会降一些，然后你把原来那个还没有发货然后立马退掉。对，
0: 咱平台会有吗？
1: 我们没有
0: 啊，
1: 我们
0: 平台，咱平台如果有的话，各位赶紧回复一下好物，把大闸蟹都给我加购物车里，然后看一下它有没有，
1: 一分钱都降不了好吗？我们这个价格给到各位安排，像这个大闸蟹299块钱起啊，然后呢有不同的规格，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除了299这个规格里面是没有给大家送红酒的，其他规格全部你只要买一份蟹卡就会有送一瓶红酒，而且呢如果你一次买个5份的话呢，还可以送你一份，相当于你到手的话呢有6张这个蟹卡。
0: 对，这个主要是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需要了，正好身边人也喜欢吃，刚好也想做一下情感交流的，那我觉得您可以直接回避一下好物，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您可以去给自己安排上。
1: 来看一下猎豹啊，刚才有提到一条路况，说往远洋路的方向那边有个事故，
0: 是在
1: 鳌峰
0: 之路，现在往浮光南路的方向，在信号灯位置中间车道上2车追尾，这个事故有没有撤离呢？各位也可以发来来进行补充一下哈，感谢猎豹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那当然这个大闸蟹蟹卡呢，各位如果有想要的话，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除了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觉得必须要加上正宗这两个字，因为现在啊什么江苏蟹啊各种蟹啊其实也是一个上市季节，但是没有吃过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有的时候真的挺遗憾，今年刚好价格不贵，两者价格相差不大，您倒不妨来尝一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说到正宗的话呢，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啊，还有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呢在咱们巴西
0: 老正宗了，
1: 卖了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呢很多老朋友都是不断的复购，包括亮亮自己都买了好多次，
0: 按当地的话讲就嘎嘎正宗
1: 啊。对，所以呢各位啊，想吃到地道的
0: 哈尔滨
1: 红
0: 肠
1: 的话呢，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啊，价格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优惠。5斤装券后给到各位的价格179块钱。
0: 是，这次给各位准备的是3斤的儿童肠加上2斤的红肠。什么是儿童肠呢？就是里边没有那么重的那个蒜味儿啊，因为有很多的南方小伙伴他可能不一定喜欢吃这个蒜，但是斤数都是没问题的。儿童肠它就是没有太多的蒜味儿，适合您在家里边做2次的烹调。没事的话，你可以红肠炒个芹菜呀，然后拿红肠蒸个米饭呐，自己用红肠来下酒。但是我觉得下酒可能还是带蒜香味那个会更好吃一点哈。
1: 是，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红肠这个东西啊，真的百吃不厌。晚上饿了时候，中间切开一段，因为比较长嘛，然后扔到空气炸锅里边烘一下，哎呦，那个味儿一出来之后，我跟你说，晚上特别爽，
1: 真的
0: 夜宵。2-3点钟你就来上这么一根热热的红肠，哎呦我的天，那得多好吃。
1: 红肠你随便做，它的做法非常多，你想复杂的做吧你就可以复杂做，你想把它变成是 C 味的也行，你想把它变成辅料的也没问题，反正就好吃香。
0: 烫个火锅 啊家里边煮个水煮啊，你煮一个水煮鱼里边你总得扔上一些红肠，哎，水煮鱼直接变成这个叫什么了，冒菜了，哇，那味道也真的特别好吃。
1: 对，像这两个吃的除了之外呢，还有大家回来好物还会 跳出另外两个照片、嗯、那个都是咱们的链接照片啊，直接扫码一下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0: 一个呢是龙香包啊、嗯、那这个龙香包呢它是这种饺子造型的，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因为他们家这个包啊相对于比较平价，千把块钱你就能买走一个，但是今天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0: 给到各位的价格699块钱，通勤比较百搭。再一个呢，这个包啊容量比较大，适合一些你比如说经常需要出门带个 iPad 啊，带个电脑啊，你就这个龙箱包，女孩子刚好装得下，很方便。
1: 说实话啊，从昨天和前天的数据当中来看，我没想到这个包包竟然销量这么好，看来有很多的女士朋友啊，最近是不是想买，
0: 喜欢我们平台
1: 增添一个包包呢？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这个价格确实还不错，如果这个款式是你喜欢的这个品牌的话，也不用说了，就是好，好不好，
0: 多色可选哈。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好物。还有一个呢，就是五粮液他们家的这个圣酒金装酒，给到各位的价格399块钱一对儿。你要知道啊，现在其实市面上啊酒种类非常多，你从几十块钱的到几千块钱的酒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要认还是认一些老牌子。一说到酱香型各位就知道毛子啊，一说到清香型就知道汾酒，一说到浓香型不用想，五粮液一定是拔得头筹的那一个。这次给各位推荐的五粮液的圣酒金装酒，那这次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呢，是来自于五粮液总厂的嫡系酒，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不是总厂的酒，它的价格确实就便宜很多，而且不是总厂的酒，它就是少了一股那个酱味儿，那种糟糠味儿，它确实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1: 我跟你说啊，就像很多品牌，你不要说，比如说大品牌大厂的东西跟小厂的东西，你可能看的两个都是鼠标，但是呢他们两个重量呢可能差那么0.几克，它就是有质量上的区别，
0: 使用上的感觉呢真的天差地别了。
1: 对，所以呢很多东西大家要看啊，当然呢贵它一定有贵的道理，大品牌它一定有它的优势所在，它的核心优势，它才能够以这个价格去占领市场，对吧？
0: 是。
1: 所以各位想要一个好酒的朋友也可以回关键词好物，然后呢来了解一下。那接着时间哦，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路况吧，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情况还行，今天其实还行，但是呢还是同样的在二环沿线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18万到21.78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这会儿的西二环已经开始繁忙了。目前看到西二环呢，从象山隧道连接到工业高架中间的双向呢，目前也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北二环单方向的斗门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呢，现在也是处于缓慢油车河当中。那东二环从岳峰高架一直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上，现在双向通行时速快不过20公里。南二环单方向的从这会儿的白湖亭立交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要过了双湖互通变道之后才能恢复好转。旁边的福安路上南二环的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三环上，目前张烈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化工互通这一小段，现在要往火车站的方向都有一定的排队现象。三环外呢，菊园洲大桥今天的上桥处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目前排队还是比较长的，包括已经是影响到了这会儿周边的一些路段哈，比如说这会儿你要从这个新港大道哈，要从这边要上菊园洲大桥，恐怕这边您也是需要多等一会儿信号灯了。市区内呢，目前来看

0: 到这会儿五四环陵路路口南北双向以及这会儿的古田路的双向通行流量值都是相对大一些。如果各位要从紫阳现在刚下五里亭的话，这一段要往福马路方向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你想干啥？
12: 我跟你讲，
0: 给我个惊喜吗？
12: 我刚说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哎，过来的时候呢，就顺
0: 手适应不过来了，
12: 推错了，把那个推子推到唱案那边去了。
0: 行，没事，生活呀，允许一点小小的插曲出现哈，
12: 这不就快乐吗？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很多人都回过来好物了。同时呢，还有一个人

0: 回过来一个问题啊，就有人在向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问了，他说开学第三周了，问大家一个问题，匿名，大家觉得教室座位和视力有关系吗？他孩子就靠得太近，感觉有点伤眼睛，想调到太厚又感觉有点看不清，坐两侧又容易斜视，不是，我是觉得这个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就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跟你说的话，
0: 嗯，
1: 我也说不出一二三，但是
0: 我还以为熊亮知道，
1: 但是就你说坐座位，应该你孩子现在上学嘛，对不对？上小学，所以你担心说对视力会不会有影响他们的座位？
0: 嗯，
1: 其实很简单，你不用有太多的一些焦虑，哪怕他的位置靠前啊，或者靠后、靠左、靠右，影响都不是非常大的。有人朋友会可能会觉得说，座位越靠前可能越容易近视。
0: 不一定，
1: 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孩子他是否能够看清黑板的话呢，主要取决于视力本身是否正常，
0: 对，
1: 是否存在近视、远视或散光之类的一些问题，
0: 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天生遗传的这种近视在里头。
1: 对于这个视力的正常或接受了规范视力矫正的孩子来说，只要黑板字体大小合适，光线充足，就能看得清楚了，它不会影响眼睛的。
0: 是，而且你说到这个教室啊，坐到侧边会不会导致斜视，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我跟熊亮讲过，我有隐性斜视，
1: 是，
0: 就是我在照镜子的时候，我看自己另外一只眼睛，然后两个眼睛就会对不上焦，然后一只往左看，一只往前看，我有隐性斜视，所以我妈之前呢就带我去过眼科医院，然后去医院里边，然后去了解过这方面，医生说了，你坐到侧边不会引起你眼睛斜视，更不会引起它的加重，因为斜视呢，它通常是你自己发育的问题，是你眼球眼外的肌调节不协调，所以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斜视它有可能就是天生的，后期想要斜视那很困难，除非你真的一直一直很用力的朝一个方向去看，它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在教室啊，咱们通常情况下你看黑板，你身体会斜过来，而不是眼睛看着正前方，俩眼开始斜着往旁边拼命瞟，不会这样。
1: 所以这位家长有点太焦虑了啊！
0: 对，
1: 就你要培养的是什么，在学校里边你坐哪个位置，其实说实话你根本就大可放心，
0: 影响不大。
1: 重点在哪，你要在家里边比如说阅读啊、写字啊、写作业啊，或家里边看一些什么电子产品之类的，那你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就用眼是否过度啊，啊，他的用眼习惯是否正确啊，这一点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0: 与其说担心孩子坐在哪一个座位影响到他的视力，你还不如担心孩子在家里边用手机用了多久，三角洲跑没跑出圈。
1: 所以在教室里边他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黄金的座位，是没有的。不要担心，要感觉是科学用眼，要定期检查，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个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眼睛视力的关键。
0: 是，你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不就有车友说了吗，现在他说他们学校的座位啊是排一周还是两周就会直接对调一下。
1: 我那时候念书就有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四排。
0: 为什么我们那是按照身高？
1: 没有，身高是第一排前面到后面这样子排，但是呢竖着也有几排啊，纵横纵嘛，纵横嘛，所以纵的话我们是每周，比如说我们是第一组，然后就换了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然后再轮到第一组，它会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轮番的。
0: 我小学的时候反正基本上就是固定的。
1: 哦，我们没有固定。
0: 我小学是固定的，然后到了初中之后我们那个座位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初中是按照小组来分的，你比如说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然后一组大家是围个圈儿，我们没有那种正常一排、两排、三排的座位，是围一个圈儿。
1: 哦，
0: 对，然后按照圈儿去转，然后这个圈里面会有两个学习很好的，也有这种学习成绩一般的，就让这个圈去带。然后还有一个圈呢，就是这种真的就已经打算上技校的这种，然后老师就说，你们既然已经决定了，那你们这个座位你们就自己选择吧，想去哪一组你就给人凑个数，但是你也不要去打扰到别人就行。
1: 对，一般身高
0: 初中是这样，
1: 个子比较高的都坐后排，
0: 对，
1: 然后个子矮一点的坐前排。
0: 是
1: 啊，但是呢一般一组一组的话呢，它是每周或每两周它会有一个轮换，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大家心里面觉得是否会斜视这个问题。
0: 是，你看还有车友说了，他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都坐后排，我都没有近视。
1: 是啊，
0: 那你这说后排看得远的他当然不近视，我都坐前排，我坐老师旁边我都没近视。
1: 你没有听懂咱们这位听友要表达的意思。
0: 高啊，
1: 显白的啊，我高啊，个子高
0: 是
1: 所以

0: 眼睛方面啊，大家就家里边孩子学习这方面，在学校里边他的位置在哪里啥的你不用担心，但是呢你确实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要控制一下他的用眼习惯
1: 是
0: 啊，包括呢看电子书啊或看电子产品的一些习惯，这样子。我们并不是非常专业，如果你想了解眼睛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眼睛去了解一下，咱们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会在线上跟大家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解答。
1: 是，来您看还有车主说了啊，小昭他又说，他说那个座位没有每周轮换一列吗？我上去的时候都
0: 有
1: 啊。
0: 我有，
1: 可能每个地方方式不一样，
0: 你北方的我们南方都有。嗯，
1: 好，我这边地狱级难度，老师没有空给你调座位，你知道
0: 我们这个都是就是一列一列的，它就是会不断的调整。
1: 你们上过早上五点的早自习吗？
0: 没有，
1: 我上过。
0: 啊，
1: 你们上过晚上十点然后才放学的晚自习吗？
0: 没有，
1: 我上过。
0: 因为你是北方的，
1: 我是河南的。
0: 我们南方没有，我们南方没这样啊。
1: 你们很多在网上看到啊，这跟段子一样，真的会这样吗？我经历过。
0: 不过说到一列一列的话，问问大家哦，我喜欢坐第一列或第四列，然后刚好靠窗的位置，我这个比较调皮啊。
1: 你可以跟外边小鸟沟通，
0: 哎，有的时候呢走个神啥的，老师不会关注到的感觉，小孩子都这么认为嘛。我坐边上一点点，老师可能关注不到我。其实啊，咱们在老师的眼里都是透明的。
1: 哎，但是我现在我还真的去过很多学校的教室，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啊，它真的有点尴尬。
0: 嗯，
1: 就教室前面它有一个电视。那个电视只要你打开了之后，它是有反光的，它确实跟座位有点关系。就有的座位刚好那个点的反光你就看不见。
0: 但是学校那个电视它应该不是那种就会反光的，他们应该是
1: 很少使用。
0: 他们好像不是反光的，
1: 不知道。我反正那次去了一次，我感觉是有一点点反光的。所以，哎，但是现在小孩子他确实教育环境比我们以前好多了。我们以前学化学的时候，老师只会说：“你想象一下，两个东西在。”我怎么想象两个东西在一起发生反应？但现在不一样，人家有实验室什么的。
0: 但说实话，我们那个时候学习还挺轻松的。
1: 嗯，
0: 现在孩子挺累的，而且孩子累就算了，家长也累啊。我刚刚因为就是我又不在家
1: 打印机这个东西啊，大家是不是有了孩子之后家里就有了
0: 啊？
1: 绝大多数家庭应该都是这样，
0: 反正
1: 通常不需要在家里打印什么。
0: 我在这个家庭群里边就会看到我弟。
1: 你怎么在家庭群里边？
0: 我家庭群啊，我们家人啊。
1: 哦，我还以为你有私生了。
0: 没有，我们家庭群，我爸我妈我啊，我弟我弟老婆，我就对，就我们五个人六个人。然后呢在那个群里边，他每天就要发作业。然后呢数学课要家长配合做什么做什么。
1: 老师布置给家长啊，老师布置给学生，学生布置给家长，家长布置给家长的家长。你爸妈在家还得
0: 管着。然后我妈说，哎呀我不认字儿哈，我是不管他学习的方面的内容。哎
1: 呀，头一次觉得不认字是个优势啊。
0: 对，管不了一点管不了一点，你们自己来啊。
1: 让我想到了现在，哎，不会做饭有的时候也是优势，你知道吗？
0: 对。不做卫生也是，他其实没有不会的，他其实不想。
1: 哎，不会做饭这个不会，那就是真不会。
0: 他真的可以学，
1: 不会那就是真不会。
0: 真的可以学，你说认字儿这个事儿，这个有可能他不会就真的不会，
1: 太难了。
0: 别的事儿他基本上都行。
1: 熊亮，你知道吗？你给我推荐那不粘锅，现在已经开始粘了。
0: 我知道为什么，
1: 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人啊，我们家有一个人做饭，然后
0: 刷锅的时候用力刷，
1: 不是，他是做饭的时候就那个不粘锅，他生烤啊，这底下那个
0: 哦，涂层没了。
1: 也不是涂层没了，反正涂层坏了，我最近打算再买一个了。
0: 再买一个，那个其实还可以。
1: 对，用挺好用。
0: 你跟他说刷锅的时候呢，就轻一点，用抹布抹两下就好了。
1: 这个他能知道，但是他做饭都控制不住啊。那不会做饭，那就真不会做饭，你没辙。
0: 没关系，多买两个锅他就会了。没关系，老婆，哎，那个你随便用啊，反正锅坏了我再给你买，直到你学会为止。你看老公对你多好吧？这个情绪价值给了。饭也让他很乖乖的做了，
1: 钱也花了，
0: 钱也花了。
1: 有他做饭这个时间啊，我真的我都愿意在外边好好再吃一顿了。行，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吃喝玩的衣食住行啊，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进行分享。我跟熊亮呢，我们会尽全力的来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当然，你们如果觉得我们说的不对，没关系，咱们还有车友都可以大家帮大家哈。
0: 不对的话也是对的。你也不能说我不对，你要说哎。熊总啊，或者说周楠，你如果你们这样子说会不会更好呢？对，
1: 强行面对
0: 是吧，你说话讲求的是啥呢，就是尽量的让别人舒服。哪怕是指正别人的缺点的时候都要舒服。
1: 对，熊亮是尽量的会让大家舒服，我可能属于这种心直口快的，我不舒服熊亮能给我圆舒服，没关系，有人兜底啊，不怕。
0: 对，说话啊。

0: 还真的是门艺术、嗯、你没有发现就是说
1: 我没有艺术细菌，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哦，不同职业的人啊，他说话方式真的会不同。
1: 对，
0: 有没有感觉到？
1: 哎呦，太不同了。
0: 有时候你跟别人聊天，你就大概能够判断出来这个人是干啥的。
1: 对，
0: 而且有些人形象跟他的穿着打扮，你一看一眼他就是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
1: 穿着，老师的穿着打扮，这个真的就是。
0: 那天我不是我记得
1: 说不上来，我对于老师的印象啊，永远停留在一身连衣裙，
0: 然后戴眼镜
1: 啊，也不一定非得戴眼镜，但是一身连衣裙，然后头发就是高马尾，
0: 那天
1: 或者就是简单的衣杂。
0: 我弟的房子不是在卖嘛，然后呢会有一些人会过来看房之类的，然后那天来了一对年轻人，嗯，然后一看一坐下来，然后说哎你们是老师吧？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妈说，我妈也说你应该就是老师，
1: 因为他上楼的时候啊说了一句，我在楼道里我都听到隔壁邻居的声音了。
0: 然后呢他真的是老师，大学老师，嗯，来看房。所以呢每个人的气质跟他的说话跟他的打扮都有一定关系的。
1: 是，这也跟职业其实相当挂钩的。
0: 像你一般有碰到那种做生意的人，你跟他聊天聊两句，老狐狸。
1: 咱们都是千年的狐狸，是不是？谁也别玩聊斋好吗？
0: 对啊，
1: 就是有的一些职业他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跟你说话很圆滑。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个电工 啊，你问他有电没有，他肯定心直口快跟你说
0: 有或者没有，
1: 有或者没有、啊、他说哎呀这个有电没有啊主要取决于，完了这个人都摸上去了，你现在你才开始这么讲那肯定不行。但是有一些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说的就会委婉一些。你比如说像一些中介，你最近卖房你接触很多、嗯、谁的房子都有一定的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他肯定是放大好的地方嘛、嗯、没有人上来之后跟你说哎这个房子通风不行啊您看一下要不要买，没有谈的可能性。
0: 哎你知道
1: 也不能这样心直口快来。
0: 我这种人就太直接了，像很多来看房的、哦、然后我都先把灯关掉，我说先在自然光线下你感受一下光线、嗯、
1: 他说，
0: 然后我说我在
1: 哥这会儿十点多了要不开开灯好好说。
0: 晚上不会来了，我们晚上都不看房、哦、然后呢就不让他们来看，我也不想，因为晚上我要自己健身没时间陪他看、哦、然后都白天来，然后说自然光线感受一下，第二个呢就我把灯打开、嗯、第三个你认真看啊、嗯，如果会喜欢咱们再讲价格的事儿。如果你看了有这个毛病那毛病的咱们就别说了。
1: 这么细节吗？
0: 对，我都说这么说的很直接的。
1: 我的天哪，你要不来这儿你买点菜你过来做顿饭试试。哎，洗澡没有？我这儿有一次性浴巾，你都感受完一圈，你再考虑，你太细节了。
0: 所以我就因为我买房，如果我去买房，我也希望对方是这样的一种，就是你很直接，如果很细节、嗯，让你去做主。但是呢，我不要说很多人一去把灯先打开，我没有把先灯关掉、嗯，你先看自然光，然后再打开灯去感受。
1: 我买房其实很看气场。就是我觉得跟这个人气场很搭的话，那我会买他的。就是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生活状态啊、嗯、你能感受到他的处事风格啊。我觉得哎，这个人气场跟我搭，哪怕这个房子贵个3万5万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只要不是很夸张。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气场哎，刚好他也适应我这个气场，那他喜欢的房子应该也是我喜欢的。
0: 是，所以呢就买房这真的很看就是感觉、嗯、啊，对这个地方你是感觉好的话那就没毛病，买真的。要不要买我那房？
1: 我不要，我现在买不起。我兜里现在有多干净，你比我还清楚。
0: 我哪知道、啊？
1: 脸上还有个坑呢，但是兜里没有。
0: 你不要么要么我让你，我给你点钱嘛。嗯，三部 iPhone 和手机给你，然后那车给我开。
1: 熊亮，
0: 过户我名下、
1: 啊，我代中代啊，超级代代王，一直往下代下去，这代不了一点的，我现在
0: 是吧？
1: 对，因为自己家里边没跟你说嘛，家里边整个房子确实也是用掉了不老少。
0: 对、嗯，
1: 就现在囊中羞涩，谁都不要跟我说花钱的事情，300-500的，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嗯，但凡上个3000-5000的，哎呦，除了朋友结婚啊，其他真的不要喊我。
0: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300多的那个。烤肉吃一顿呗可以花吗？不是啊，
1: 又来
0: 又来
1: 现在真的一分钱要掰两半花哈。来微信公众平台上 Crazy 说哎，我觉得做饭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咱俩其实是一样的，我在家里边我也喜欢自己做。
0: 那你没事去我家玩呗我买菜买好。
1: 我真的是喜欢在家里做，我不是刚才跟你说我还点了几个冰棍、嗯、实际上我还点了个黄瓜，我今天自己在家里边我要去做一点饭。我觉得有时候压力大
0: 了，一个黄瓜然后做饭，哎，
1: 没有、啊、
0: 然后那黄瓜切片
1: 还有其他食材啊、哦、就是家里边有其他食材。不是
0: 跟各位说，当你们真的不想在家里面就大整做饭之类的、嗯、你们就给我西红柿炒蛋、嗯、然后米饭焖好就这个菜，然后西红柿炒蛋然后就盖浇饭、哎、我跟你说营养又有了也足够。
1: 我现在突然间有一点我不会做西红柿炒蛋了，
0: 超好吃。
1: 我以前
0: 加点料酒，加点糖。
1: 对，我以前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我感觉炒完了之后汤汁很多。

0: 我现在炒完西红柿炒蛋，那真的就是西红柿跟蛋好干啊，
1: 我那不好吃。
0: 对呀、
1: 啊，有汁儿，
0: 我不懂为什么突然间就感觉不会做了。我西红柿也炒出沙了，然后那蛋就非常干，是跟蛋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跟蛋没有关系。
1: 对，
0: 油放少了，
1: 不是
0: 油也没有放很少、啊，
1: 跟什么有关系啊？跟你的调料有关系，比如说你有没有放料酒，或有没有加点酱油，本来要加点酱油着个色嘛，不然它太白太那个它就不好看。
0: 我家楼下那家西红柿炒蛋就很好吃，它那个蛋呢不是那种一块一块，它那种蛋一丝一丝一缕一缕的，然后酱酱的那种感觉，然后汁儿还很丰富。但是我最近我做的所有西红柿炒蛋都是这种块状的，
1: 还有
0: 然后你说它没有炒沙，沙全部都挂到西红柿上了，就变得很干，我就觉得不好吃了。
1: 你的蛋呢要加点水然后再搅拌，
0: 蛋要加点水，
1: 对，
0: 水蛋
1: 稀释一下，稀释一下，让你蛋会更嫩，不然太老了。
0: 就我太实在了，
1: 对，太实在了，太实诚了。
0: 西红柿是西红柿，蛋是蛋，
1: 对，所以看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大家就尽量的去好好的去感受生活吧。
0: 哎，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啊，还是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的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下周就是中秋了，真的，各位赶紧准备起来，你不要到临时临了的，你又想，哎，明天是不是去他那儿，我带一个蟹卡，然后走动走动啊，或者怎么样，临时临了不合适。这个蟹卡呢，你只要买了，这一年的时间你都可以去兑换，哪怕到最后开户几天了、你说没有送出去，自己在家里边也可以吃啊。
1: 对，
0: 卡到手里边，随时想吃，一个电话打过去，只要有开户，随时可以兑。
1: 除了回这个好物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回一下拍照啊，拍照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万人肖像节之前有走过一波的，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想给自己正青春的状态呢去留下几张照片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200多块钱，然后呢两个妆造，这个当然呢对于女士来说我觉得比较划算，
0: 是
1: 因为女生呢就是化妆和没化妆，做造型没做造型差别挺大的，
0: 男生看一眼你就是一套就行了，你换个衣服得、男生没什么妆造、
1: 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女生啊倒是可以回个关键词去了解一下，他们家拍的还不错，特别是他的妆造做的还挺好的，价格你要说跟外面比贵吧，它也不贵，要便宜吧，其实也没有便宜，
0: 就是正常的价格，
1: 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整个团队会比较优质一些。
0: 对、我们只能向各位做出承诺，这个拍完了之后没有千篇一律，每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你们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链接里边可以看到熊亮亮亮一涵，他们三个人每一个人都能放大自己的特点
1: 啊，那我呢就没啥变化，女生变化比较大啊。亮亮拍的他很满意，还有一涵拍的老满意了，他说我近10年我都没有过这么好看的照片，他真的原话就这么说呢。
0: 是，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安排上、其实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去拍上一张，或者给自己的父母安排上一张好看的一点照片、让他也可以发个朋友圈啊，朋友圈想发就发，
1: 对呀，这是
0: 是不是？
1: 朋友圈你还要想这个，这是活得太累了。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钟南，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咱们明儿晚上接着聊了，
1: 明天见。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2: 以上内容由

0: 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泡泡，他想点播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相隔两地的老朋友。平日里各自忙碌，难得碰面，心里却一直惦记对方，期待假期有空能够相聚闲谈，愿友谊岁岁不散。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泡泡点播的这一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出行状态。先来看到西二环黎明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还有象山隧道刚出来，现在要往象山隧道出来往陆庄高架方向，目前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再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车流量还比较大，反方向光明港日行天桥上鳌峰大桥这一段通行时速也相对缓慢一些。南二环交通压力集中在了北园高架和齐安高架往双湖互通。三环上居安州立交往浦上大桥的方向轻微的排队，很快就可以通过。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你知道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吗？你可以闭上眼睛想想，你在谁的面前最自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做自己。你愿意和他分享快乐，也敢和他袒露悲伤和痛苦，甚至最不敢面对的创伤和不堪都能放心地暴露在他面前，从不担心他会因此评判你、否定你，或是用你的脆弱攻击你。这样的人就是最爱你的人。可能你听完已经有了答案，这个人或许是你的父母、你的伴侣、孩子。但如果你发现似乎没有人这样爱你，你在任何人面前都要小心翼翼，在家人面前要懂事，在爱人面前要坚强，在朋友面前要独立，感觉自己似乎无依无靠。那么我想告诉你，你忽略了这个世界上最该爱你的人，那就是你自己。心理学中的自我关怀理论指出，人对自己的态度是所有爱的基石。当你足够爱自己，学会向内求，你就会长出温柔和强大的力量，稳稳地托举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斑马音乐。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过去过去过去，来踩，
1: 来
2: 分分清，好好珍惜，
1: 来，
2: 啪啪啪啪，
1: 我们故意要你们那个圆。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5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漆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

0: 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

0: 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越买越多，咪睇电视就打麻雀，额头嘅青筋越老越多，应该都系公转踩单车，身体要锻炼先有益，跟住问我大城市系咪好刺激，以后仲需唔需要去求职？为咗了解我日常动态，佢哋有段友打 call， 速度甚快，下咗 A P P 后两个 A B C， 将我个靓照 read 到发朋友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Yo,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有 freestyle 吗？真的得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去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有和我说。

日日落夜散步，日日落木儿的让人大步，日日落梦不见的大步。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瑟瑟寒江孤舟往，谁能与我比轻狂。
1: 既有春江花岁月，何必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

0: 最慷慨的是土地承载着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印象。

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0: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低谷期，可能是失恋，可能是和家人朋友吵了一架，也可能是被心仪的公司拒绝了。低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陷入其中的死循环。接下来的这两种错误，希望低谷期的你永远不要碰到。错误一，全部外归因。拿失恋举例，我们大部分人在失恋的时候喜欢将原因归结给对方，这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外归因方式，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自尊，减少自责愧疚的感受。只要觉得都是对方的错，我们就不会责怪自己，认为自己太差劲。但同时，外归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看清自己存在的问题，没有理由做出改变，在之后的恋爱中还会再次陷入同样的矛盾。错误二，全部内归因。还有一些人喜欢在低谷期时进行内归因，寻找自身的问题，甚至自我惩罚，借此降低自己的罪恶感。但有一项心理研究表明，自我批评和惩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愧疚感，但从长期来看，这衍生造成的重重压力并不利于自我成长。外归因也好，内归因也罢，片面的责怪他人或是责怪自己，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度过低谷期，不仅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还会带来强烈的负能量和糟糕的情绪问题。当你面对低谷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自己，这是每个人每个年龄段都无法避免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当下的问题无法解决，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问题都会被慢慢解决。同样的，低谷期解决不了的事情，在以后或许根本算不上问题。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处理，让自己在低谷期的状态中积极反思，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到对过去的回忆中出不来，最好的方式是准备一个小记录本，记录下现在的情绪和想法。你可以开启你的第三视角，想象经历低谷的这个人是自己的朋友，他只是经历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低谷期。如果是你，你会愿意给这位朋友一些接纳与鼓励吗？这样对你来说，或许会有更清晰的思路，也更容易接纳自我。通过记录想法和情绪，可以避免让思考仅仅停留在头脑中，乱成一锅粥，也可以避免加剧负能量，帮助你更有效地发现问题，做出改变。最后还想对你说一句，没关系的，一切都可以慢慢来。也许生活不是我们最初期待的样子，但只要熬过去，就会有新的未来等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

0: 额行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7: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对不起啊，
2: 王董事长，看来
3: 这段给我掐了。
2: 王董事长，昨天你吃啥了？
3: 我是今天早上就是本来想说吃个菜包，我们以为的菜包是不是很素啊，很清淡啊？结果它是那种四川菜的菜包，吃完我就辣住了。
2: 你这白在四川上了4年大学呀？
3: 我就在想啊，在辣和饿之间选一个。
2: 那我肯定选饿呀。
3: 啊，这样吗？
2: 我如果
3: 说
2: 我吃不了辣。
3: 啊，那如果这么说，那我可馋。啊，但我今天心情好。因为今天呢，
2: 吃包子了。
3: 我删，因为今天是大晴天。
2: 哦，
3: 就我如果一出门它阴天吧，就我的心呢难免也跟着阴起来。但如果今天它是一个大晴天，我心呢也难免跟着鲜花怒放啊。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你活了40来年了，怎么现在还受天气影响呢？
3: 非常受天气影响，人的心里有的这个状态就非常受天气的影响。你不觉得吗？
2: 我不会，我一般都是我都是受人影响
3: 啊。你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
2: 我以人而己悲呀。
3: 那个人是指身边的人，如果都是像我这样笑靥如花，你就觉得你是全世界最美的你。但如果就是周围的人呢，一进来都拉了个老脸，你可能今天
2: 那我比他拉的更长。
3: 不用拉你也赢了。
2: 上面
3: 为什么说今天天气好呢？就是雨水渐退，然后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就是天气会感觉到它的晴好，防晒也涂好啊，非常适合比如说出游啊，晾晒啊。昨天就在说咱们该床单被罩是不是一两周咱得换一下，现在就非常适合晾通风啊等等。然后这床单被罩如果在你们家就是西晒那个房间，你洗完了在那晾几个小时，你到晚上收回来它就直接就可以收了。
2: 那倒是。这个天气方面呢，未来3天福州市气温高温在30度左右，低温呢在21到23度之间，早晚其实还是有点凉意的。
3: 对对对，
2: 体感差异比较大
3: 啊。你像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开空调，但我昨晚洗完澡一出来之后说，哎，开空调啦？没有，那会儿就是属于温差比较大。
2: 对，
3: 窗户一开，它其实也挺通风的。
2: 虽然说我觉得温差

0: 加大吧，但是你说咱们现在穿长袖吧，还太早。
1: 嗯，
0: 不穿吧，胳膊还有点凉。
1: 所以你这样穿呢，就是上身可以穿个长袖，下面呢可以穿一个短裤。
0: 这怎么不怕冻腿啊？
1: 有的时候就很奇怪，就是上身它不冷了，它就不冷。
0: 嗯，
1: 然后呢，你知道女生她们还有那种就是跟皮肤很像的那种袜子吗？
0: 妈呀，那现在穿更早吧？
1: 不是，我是指过一段时间，你如果是想搭配，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种穿搭，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怎么穿呢？
0: 嗯，
1: 要么就是上身冲锋衣，下身短裤配靴子。那我说中间露那一段怎么办呢？
0: 嗯、
1: 膝盖呀、啊、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只有40岁的人才这么想？
0: 那老了以后你的腿你可受不了啊！
1: 我想说那可能。穿一个那种袜子可能可以，是不是？再不就看哪种
0: 哪个护膝，
1: 太奇怪了。就是牛仔裤长长的，
0: 嗯、
1: 然后呢是坎袖的衣服，但是又是高脖领的。
0: 我昨天
1: 这种衣服咋穿？
0: 我下午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穿着的问题被人给批评了。
1: 哎呦，昨天下午开会，是穿得过于暴露，领导说不适合在我们单位上班。
0: 不是，说我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够有反差。
1: 啊，你还没有反差，你的红的、蓝的、紫的、青的。
0: 嗯，我昨天的下半身穿了一条那个亚麻裤子。
1: 啊、亚麻色的。
0: 对，
1: 长裤、短裤。
0: 长裤啊，
1: 长裤啊，我给你判断一下。
0: 麻质的那种，就是棉麻类的长裤
1: 啊，
0: 休闲风。
1: 嗯、啊。
0: 然后呢，上半身穿的是，米老鼠联名款的一个粉色 T 恤。
1: 这都多壮色，底下是个老北京布鞋，是不是？
0: 没，就是他就说我这个下半身是那种米色啊，
1: 嗯、
0: 那种亚麻的。
1: 米的灰的配粉的，不是刚好吗？
0: 嗯，不是，他就说压不住。
1: 谁说？啊，
0: 好几个人评我，点评我呀。
1: 我懂你意思。
0: 他们说让我上半身啊，下次应该换成黑的或者藏蓝色。
1: 哦，倒的确我也听过，但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要么就是浅的。这其实这个东西没法说什么好不好穿搭，是不是？你得穿上才知道。
0: 对呀，那有的颜色皮肤，你让他穿深色吧，他显得不一定能驾驭得了。
1: 哦、
0: 你像我那种五颜六色、花枝招展、
1: 嗯、
0: 啊，
1: 你像黄皮这个到这是不是显黑呀？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我其实穿那个米老鼠的那个粉色呀，其实还挺好看的，
1: 嗯、对，
0: 但是就不太适合穿亚麻裤子。
1: 哦，你穿牛仔裤？
0: 对，牛仔裤啊，或者说一些白色的短裤什么的。
1: 哦，
0: 后来就被人
1: 说灰的嘛。我一般看人家粉的配灰的就挺好看。
0: 说我的审美啊，
1: 嗯、
0: 现在直接
1: 还能上升到审美？谁？快，这怎么还能？
0: 下次拉黑。
1: 从一开始，我们说现在见面大家情商不都挺高的吗？
0: 对。
1: 哎呀，你这个好好看哦，有没有链接发给我、
0: 嗯？
1: 这好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但可能你发给他链接，他打开看一眼，他也不会买。但是他这个你不觉得就是一问你就好像你觉得我买贵了，我买对了。
0: 对。
1: 你像我。我昨天在那个天佳老师车上，我背我那个双肩包嘛，他说呀，这个皮的双肩包，我本来我就想要下单来的，是不是哪个牌子？我说是，你看这才有共鸣嘛，这我们才能成为好朋友嘛，
0: 是吧？
1: 是不是？人家觉得哦，你这个可以，是不是？然后呢，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现在啊，这个皮的双肩包，如果你有双肩包，你就背；如果你不喜欢背双肩包，你买什么双肩包啊？我们不是推荐龙香吗？
0: 嗯，
1: 龙香包可以背起来呀。
0: 嗯，
1: 你知道咱俩周一推荐完之后吗？
0: 谁买了？
1: 销量不错。所以我想说，今天销量不错，那今天必须再来一波啊！
0: 因为昨天是那个不是这周啊，说那个龙香包啊，
1: 嗯、
0: 说的是在8点来钟那个时间段。
1: 对，
0: 那对于我们7点来钟出门的一些朋友们来说、
1: 啊、
0: 很吃亏，没听着。
1: 没有，没听到广告也挺好，
0: 是不是？那既然说到这个龙香包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包的品牌，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
1: 嗯，
0: 来看一看这个龙香包到底长啥模样。
1: 哎呀，这个包可能有很多女士她都是属于自己一个。就是常有的一个包，就它特别像那个
0: 能装
1: 穿衣服的基础款、
0: 嗯，
1: 好像都得有一个。你可能有其他的包，但也有这个就是基础款。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基础款你也得看，它代购有的价格可能也偏贵，或者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品保真。那如果说你真的实际去买，那种店又特别贵，所以可能得找一些比如说正品的奥莱啊这样的一些渠道。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
0: 嗯。
1: 里面的这些个颜色大家都可以选。我是有那个军，哎呀，这怎么大早上的
0: 被包给吸引住了？
1: 我跟你说，这里我有两款，就是我原来买的，一个是那个枪灰色699那个枪灰色，然后它那个边是黄色的那款、
0: 嗯，
1: 那款我有，你应该见过我背这款。我还有一款军蓝色，这军蓝色呢，因为背年头太多了，它四个角有磨损，所以我就不背它了。
0: 嗯、
1: 但那个。灰色还在，但我那个背了多久它有那个磨角呢？大概8-9年
0: 哦，
1: 就8-9年，但是可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属于这种包随地放，就有时候有什么事儿在这放一下那放一下，然后那些年买这个包的时候，那会儿好像
0: 随地、
1: 随地大小放，就不怎么太担心这个包。哎呀，我是不是要供着要怎么样？就原来不是有一个怕水的那种皮的包吗？一旦下雨了，我都是把它藏在怀里，我自己去挨浇。

0: 图啥呢？是不是？嗯、但这种包就龙香的包啊，随便造，真的、
1: 啊、
0: 又好装又好搭，然后它又是一个特别轻奢、全球知名的牌子，就你一看有品牌，好搭。又耐造，它这个起码它的价格也合适。
1: 对，那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一个龙香包。这个包呢其实颜色种类挺大挺多的，
0: 我个人其实哈，我到现在还
1: 中号和大号都有，
0: 就是军蓝色。
1: 嗯，
0: 那个军蓝色是我原来有的一款，我特别喜欢，然后后来因为它我觉得挺好背的，然后又买那枪灰色嘛。
1: 嗯，
0: 枪灰色我现在还在用，就那个军蓝色我已经不用了。
1: 回翻好物以后呢，这个中号大号的价格是统一的、
0: 嗯、
1: 都是699块钱。
0: 对，
1: 是吧，这个价格还是挺划算的，因为从专柜角度来说它已经是打了好多折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有就是颜色的这个选择上呢，可能就根据自己一年四季你自己的穿衣风格来搭配选择就好。
0: 我觉得那个就是军蓝色非常的百搭，就你穿什么、嗯、它没有不搭的。
1: 然后呢如果要觉得说真的不合适的话、嗯、可以来进行免费退换货的。
0: 对，
1: 然后运费险
0: 没错。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中号和大号怎么选，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有对比，比如说你中号背上是什么效果，大号背上什么效果。我因为我两个买的都是中号，我中号是可以放 iPad 的、我倒没有放过那种什么十几寸的大电脑，我放的是 iPad 是可以放、
1: 嗯、
0: 然后对我的感觉，我当时为什么选中号，我会觉得中号背上好像哎比我想象的小、
1: 嗯、
0: 但你说大号又比我想象中大所以就想说啊，这两个也很难抉择、
1: 嗯、
0: 但我身高1.63米，我觉得中号可以，但我也见过就是有人背大号挺好看，就是它其实跟身高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你背那个大号它就特别有松弛感，就你别把那个大号背完了你塞的里面都是衣服鼓鼓囊囊，那就没有松弛感了、啊、
1: 那可能是带孩子出门
0: 就你可以买大号，但里面不要装塞太满，这样才有松弛感嘛。
1: 嗯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从外形上来说，颜色搭配角度来说、嗯、这个包呢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们无论什么样的场合都挺适合的。
0: 对对对，你看我那两个颜色都是这种深色的，天江老师买的是黄的和粉的。
1: 哦，
0: 他之前那个小小他买的是 mini 的那种嘛、
1: 嗯、
0: 他买的是粉的和黄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其实粉的就是如果你平时穿衣服很深色或者什么，它也挺好看的，
1: 它
0: 是一抹亮色。
1: 对、嗯、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看大家的眼光。
0: 嗯，
1: 您现在回复好物自己来看一看、嗯、合适的话直接下单。
0: 对，
1: 这个不合适的话、嗯、收到以后呢你觉得真的是和自己穿着不是很吻合、嗯、那就可以再退掉。
0: 嗯，它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个什么扣，就是一旦好像是你把那个剪掉了就不能退了，这能理解哈。
1: 嗯，
0: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背这种包的时候，如果你觉得颜色深，现在不是很多种包挂吗？
1: 嗯，
0: 就你买那些好看的颜色出挑的包挂，你挂在上面，
1: 就是玩偶呗。
0: 对对对 对，
1: 是吧？就是往上拴呗、嗯。
0: 对，现在无论泡泡玛特啊什么的，
1: 嗯、
0: 网上呢都很多。我那天看一个直播的，他是自己做的手工小娃娃，
1: 嗯、
0: 就那小娃娃如果是品牌，他可能你觉得都得100多，但是他就是卖28，我觉得很好，我就下单了就自己手工毛衣织的也挺好看的、
1: 那福州有很多那种就是小礼物的店啊、嗯、
0: 对对对，
1: 你去逛一下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价格都有，
0: 这还用咱俩说吗？大家觉得你看办公室谁包上不挂个东西，
1: 那9.9块可能没准拼多多还能拼一刀呢，
0: 那是不是得挂一个自己喜欢的 IP 呀、
1: 啊？大家来继续来回复好物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留言。
0: 嗯，
1: 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穿着的问题哈、
0: 嗯、
1: 最近呢就是关于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大家来探讨一下、
0: 啊、你说
1: 穿上拟态服体验衰老，
0: 这是什么服？
1: 拟态服
0: 啊，拟态模拟形态。
1: 对
0: 啊，是不是就像有一些就说体验怀孕时候的艰辛，然后有一些爸爸会带上那样的肚子上的负重，然后感受怀孕的艰辛。
1: 哎，那只是重量上的感受、
0: 那个是体验孕妇的。那这个是体验老年人
1: 衰老，对，体验老年人。
0: 哦，
1: 就是说一秒穿上之后啊，就成了老年人了。哦，到底这个穿上拟态服以后怎么个感受、嗯、怎么就一下就变成老年人了呢？最近呢其实关于这个养老行业啊，拟态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
0: 嗯、
1: 它又被称作叫什么呢，叫衰老移情系统。
0: 哦，就是比如说我是工作人员，我穿完之后我可能更能够感同身受。
1: 对，
0: 我可能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在服务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哎呀让你这样做，哦，那他可能身体是跟不上的。
1: 这样的什么样的人适合穿呢？
0: 嗯，
1: 比如说在一些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
0: 哦，
1: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
0: 那我特别想知道他穿一些什么东西呢？
1: 他身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负重。
0: 嗯，
1: 有那个小马甲。
0: 嗯，
1: 口袋里面放了沙包。
0: 哦，
1: 所以整个重量就一下就沉了。
0: 哦，就感觉你身体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灵活。
1: 第二个呢就是限制一些活动的幅度、
0: 哦、
1: 比如你的手腕啊、
0: 嗯、
1: 手肘啊、
0: 嗯、
1: 膝关节啊也都绑了一些东西、
0: 哦、
1: 就是有一种僵硬感。
0: 哦，明白。所以你看好多老年人动作就很缓慢，你说为什么这么缓慢，他可能就是身体的受限。
1: 还有呢就是有一根束带啊、
0: 嗯、
1: 穿过你的小

0: 脖梗
1: 啊，这是干什么？
0: 连接到膝盖的位置，就是有一种佝偻的状态，腰让你直不起来。
1: 所以为什么说，哎呀，腰背疼，或有些老年人他背是驼的，他已经直不起来了。
2: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然后我观察了一下，他说还要再戴上一些耳塞，或者说头戴 VR 的眼镜。为什么呢？耳塞就是很多老年人他其实听力已经不行了。
0: 是。
1: 然后关于 VR 眼镜，就是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一定会出现的眼部的什么黄斑病变啊，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这都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病。那这个全套下来，这让人体验的是80岁的老年人啊。就怎么说呢，这个体验就是你要穿搭这些的设备，旁边得有人辅助你穿，你穿上它得花个10来分钟。
0: 是的。为什么要搞这一系列动作呢？就是对于一些护理人员来说呀，亲身感受一下衰老，往往才能更明白你自己该如何介入到老人的生活里。
1: 这个倒是对，就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服务。我们现在因为大家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人类脾胃其实疼痛也都不相通啊，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老年人的切身的感受。那人又是一点点衰老的，他可能不可能你从30岁咔嚓那个状态，那你可能接受不了。但一点点老你就能接受了。
0: 是的。
1: 那对于很多服务他们的人来讲，那年轻，那怎么样能够更明白，哎呀，这设计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初老化的设计，是老化的设计，那怎么去给他设计得更好？那可能只有自己也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能真的设计得更好。
0: 有的时候，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老人可能是有的时候不是说不想跟这个跟上队伍，就是他可能心有余力不足。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字啊，一定要调大一点啊，这种也是一种适老化的这个选择。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些软件啊，它在右上角有一个叫做就是老龄化的那种操作方式，一下子界面变简单了，字体变大了。那些没有用的功能呢，全都给忽略省略掉了。
1: 这个可以有，因为什么叫适老化，就有一些这种什么号称方便老人，然后流程非常的复杂。昨天不有人拍到在公交车站，有一个老年人可能要上车，出示那个二维码刷那个车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手机上就出那个一直弹窗，他就关不掉了，他一直在那儿就是不知道手机怎么关，还拿手在那儿摇，然后后来就错过了那辆车。所以很多人说，就是关于这种就是对于很多很麻烦的，或者说他这频繁跳跃他点不掉的这种产品，对于老年人是不合适的。
0: 是的，包括呢有一些产品、有一些软件或有一些这个一些电子设备，其实可能功能看似真的很花花，是吧？但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使用上来说，可能带来了很多的阻碍。
1: 对，然后你比如说像我昨天坐电梯的时候，我们那小区里面就下来一个老人，因为他走得很慢，扶着拐杖，那大家呢就都等他出来再上。但有个问题，就他出来以后啊，时间太久了，电梯就关上了。然后就得重新按。但是其实也能理解，那因为你也总不能说人们说先下后上嘛，对不对？
0: 是。
1: 那有的时候这个该等还是得等，因为大家都有家里都有老人，以及咱们也都有老的那一天。
0: 你像对于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朋友来说，如果居民楼有电梯啊，这个有公交，然后医院呢去办理一些这个挂号的时候手续更简单。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可能，但是反过来，你说有的楼道里它就没有电梯，它需要爬，对吧？还有的呢，这个医院啊，就是挂号全都转到线上了，没有线下窗口，或者说没有线下机器，
1: 他不会弄啊。
0: 对呀，包括有的时候去餐厅啊，点个什么餐啊，服务员说
1: 扫码，没带手机啊，
0: 或者手机他你有手机，但是可能没有微信啊。
1: 对对对，
0: 对吧？那这个其实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是在各个方面上会受到一些限制。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适老化的设计，或者说咱们多体谅一下这种移情的老衰老感，其实就是属于给每个人讲清楚一件事儿，就是老并不可怕，就希望就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给这个老年人留一些位置。那如果说一个社会好多地儿都是老年人都特别麻烦，这个才特别值得可怕的一件事儿。
0: 没错，你像对于我自己来说呀，我就每一次你让我们那个就是
1: 你又不是老年人，
0: 但是上了年纪以后我就觉得
1: 上了年你也不是大小伙吗？你自己说啊。
0: 眼神可能不太行了。我每次让那个我们的导播呀，曾经跟我说过打稿件的时候，我说你把那个字给我放
1: 大一点，
0: 大一点，省得我那小字啊看得费劲。因为有一次我
1: 小四已经不行了，也大四。
0: 哎，对，有一次我踢班的时候啊，就是可能是别的节目的这个他已经提前打印好了，他那个字呢真的超级字间距又很小，然后呢又密密麻麻，就是本来可能打4页的稿件，他给我打了2页。哎呦，我看的
1: 省纸。
0: 哎呦，我在播报这个新闻过程当中啊，我这个眼睛都觉得酸疼啊。
1: 哦，明白，就看不懂，然后嘴特别容易瓢，得大一点字儿。
0: 对，
1: 哎呦我的天，这浪费纸。但是对于咱们说啊，就有的时候年龄。

0: 偏大。你像我们，你仔细研究一下咱们主持人的平均年龄，想想啊，我们这直播间的设备都得适合一些初老化呀，
1: 字体全都放大是吧？
0: 对，但你要说到这个人啊，和人，人有的时候一个是身体状态，一个就心气儿呗。你知道最近呢有一个，41岁的男子，就是上大学了。
1: 41岁，
0: 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他重新考本科
1: 啊，
0: 他就是他原来已经是研究生了，就人家就是想再换一个专业再考。
1: 哎呀妈，还能这样啊？
0: 人家就可能再换一个专业再考，然后再考之后呢，他儿子和他老和他应该是他妻子吧，一起来送他上大学。
1: 哦，
0: 送他上大学呢，人家都以为就这个爸爸41岁说，哎，你是哪个同学的家长？或者说你是哪个老师？
1: 哦，不是、嗯，我是今年的考那个这个入校的学生啊。
0: 你想入校的学生，人家都18岁，他41岁，那可不可以当爸爸了吗？
1: 我都可以当你们班长了，到时候。
0: 然后，当然他也说了，他说他今年啊，就是重新考大一，然后呢，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专业。
1: 嗯，
0: 那当然对此一方面也挺佩服的，重新考，人家能考上。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也有点家底儿啊。
1: 不用工作，
0: 然后你这4年你还得就相当于脱产嘛，
1: 是，或者说你曾经的工作也许可能要暂停，或者说原来可能你也反正就这个工作是你突然一下上来在学校之后，你肯定你得有个前因后果的交代嘛。
0: 你当然学费可能会交，但你说家里面如果少了一个顶梁柱赚钱，那这个家庭的运转那还是有点东西，
1: 可能家里的顶梁柱是另一半，是吧？
0: 或者也会不会，比如说人家有一些，比如说副业互联网的，不耽误人家上学呢？
1: 那你不得处理一些工作的文件吗？
0: 咱俩这猜的，你
1: 是不是？但是对于人家这个勇气和魄力来说，真的要给他竖个大拇指。
0: 我跟你说，就是昨天我看网上有人去问那个，
1: 我问你，假如说现在哈，此刻就让你，
0: 此刻
1: 让你先说，告诉你，通知你，你现在成为北大的研究生了，你要不要复读？
0: 去。
1: 那如果是北大本科生呢？
0: 去，都北大了，这啥生我也去呀。
1: 厦大呢？
0: 厦大也去，这都是我考不上的。是不是？你能考上的，你可能说，哎呀，这考能考上的，那就再说，考不上的这种是可以
1: 去。你如果要去北京上学，你这工作也不要了，家庭也不要了，直接就去北京待4年。
0: 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点现实。
1: 是不是？你说你这么，你口头上说去，但是你是不是得把家里的事你得交代一下啊？
0: 那倒是。
1: 但是你说4年也还好，是吧？又不是40年，只是4年而已。
0: 那孩子需要你陪伴的时间也就那10几年。
1: 但是你中途你看马上假期中秋国庆你可以回来呀。
0: 孩子离不开妈妈。大北京去上学是吧？
1: 对。
0: 但咱们说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也在想，你看那天朴敏也在说呢，呀，好想回学校上学啊。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觉得好像有一个重新开始，或者说要不就是回顾青春，要不就觉得现在觉得自己懂得知识太少了，想有一个重新的回炉。其实大家都想好像往好的那方面，或者哎呀咱多学习那方面去奔嘛，对不对？
1: 我其实特别单纯，我特别想去学校来吃个饭就够了。
0: 你去那个咱们离得比较近的复大制程学院就可以去吃饭。
1: 没有学生卡，你总觉得拿现金或扫码，你觉得不够。
0: 你跟哪个同学借一下呗？
1: 不够本地，
0: 扫给人家吧。
1: 我要想成为本地同学，我就成为本地的同学。
0: 还得真的去，就是做戏做全套。
1: 哎，对，有宿舍，
0: 你重新考吧。
1: 有课本，有教室，有自己的那一套设备。
0: 那你就这样努力攒钱，等再过几年你就去脱产学。
1: 我不用，其实在职也可以。
0: 你或者说你再等几年，退休以后咱去老年大学。
1: 那不一回事，那老年大学也不给我发学历证书
0: 啊，就也有，不是，咱学习你就是为了那个证吗？咱学习不是内心想学吗？对于这知识的渴望，
1: 内心是学呀，不排斥，两者不矛盾呢。
0: 就是证也得有，
1: 对呀，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
0: 那倒是，但你要说这个，
1: 我发个朋友圈啊，你说到时候，
0: 关于这个脱产学习的问题，我突然想到昨天有人问那个 DeepSeek
1: 啊，
0: 说那个人是就发帖的人，他45岁，他说他在杭州工作。考杭州生活，他说他现在存款有多少才能够完全躺平？DeepSeek 给他的答案呢？我觉得说有点就比我们想的要高一点。但他可能是在杭州啊，因为人家会根据你是在几线城市的生活，
1: 1000万吧，
0: 以及你有没有后代
1: 啊。
0: 因为中国式的就中国父母大家都想说给后代要不就是不是铺点什么铺点物质的或者什么的。然后你总觉得说那如果有后代你敢连的留的更多。那你如果没有后代相对一个人潇洒。但也没有说的你说那么多。DeepSeek 给出他的答案就算了一下，比如说他45岁，他的这个医社保已经交满了20年，他等到多少60岁以后，比如说开始发那个养老退休金等等。那中间这些年包括他现在每个月的就是生活的成本来给他算，那个人如果是想完全躺平，就2-3百万。
1: 哎呀，那也不多呀。
0: 不多吗？

0: 现在口气这么大吗？你有两三百万啊？就是不是我指的是现金流啊，不是说把房子卖了啊，不是这意思。
1: 那我要有呢？
0: 哎呀，朴秘书，
1: 吹呗，这玩意儿你怎么着还能把银行卡给你啊？
0: 啊，那倒是，这话说对，就好像昨天我们说，就看那个，
1: 我有八百万，
0: 就是那个，我三千万呢，是不是？
1: 千万要注意，千万要小心的，
0: 千万要保
1: 重，千万要留好你的钱呢。
0: 昨天有人还有一个话题，就说的是，当然那个 DeepSeek 给的，他只是说那一个人的，他因为你要根据你一个月能花多少钱来算嘛，对不对？这不准啊。另外呢，就是昨天有一个说法说，现在不是投入各种什么 AI 啊、大模型嘛，然后你看那 AI 的投入的那个钱呢，就是什么投入几千亿、几亿，你觉得这玩意儿好像只有给我老烧钱，我才敢这么大方。
1: 哦，不是，还。
0: 你说几千亿，
1: 八月份刚过完，你说啥呢？
0: 那一摞就几千亿，是不是？还得拿那个棍儿捅一捅。就你会觉得说，哎，这动不动这新闻上就是烧这个 AI 大模型，烧什么都是几千亿什么，你说这好吧？
1: 太脱离现实了。
0: 对对对，就包括我们看霸总，动不动就是几亿，给你以前还说什么给你五百万离开我儿子，现在都给你一个亿离开。
1: 哎呀，我跟你说，可别说那几百万几，我昨天晚上半夜呀、啊，我要还我信用卡，过了一定数额，他就那个给我限制了，说还不上去了，说你已经就类似于那个非柜面的那个限额给我卡在那儿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就
0: 你还得去柜台。
1: 不是，要么就等二十四小时再过一天，就是相当于我明天我再搞这个事儿，要么就是我去柜台再提高一下那个转账的额度。
0: 没事，朴总都有八百万了，
1: 对吧？你说我有八百万，我这几千块钱我都出不去，你说是吧？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些短剧啊什么的，你感觉里面的钱都不是钱。
1: 他们
0: 说啥呢？都在
1: 怎么的？他们的转账就不受银行的管控啊？
0: 他们这个可能、那个、
1: 他们说转就转了，我不相信。
0: 他那个额度可能跟我们就是现实不太一样，对。然后说到这个，当然也有网上很多人说，比如说普通人存多少钱之后，然后那个大概他当然指的躺平，不是说就他指的可能比如说不上班了。不上班了，但你可以打零工啊，类似于这种吧。
1: 那也是上班的一种，只是上班业态不一样，
0: 就好像更加灵活了。
1: 对呀、啊，你原来可能是公司招九万五，你现在可能是给自己来去出摊干活。
0: 但他也不确定嘛，就是如果你在公司，他起码规定每个月几号，他就规定会发钱嘛。他说你自己灵活，那有可能这月有，下个月无啊。
1: 那你自己灵活的话，你可以实时收钱呢。
0: 没事，都已经有八百万存款。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三环沿线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东三环、西三环包括北三环，现在双向都是正常的车速。二环沿线当中呢，东二环是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西二环呢是陆庄高架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工业高架一路往北的方向，在桥面上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聚集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起来双向都是比较拥挤的。几座郭江大桥，我们来看到的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走走停停，其他几座郭江大桥桥面上还可以啊。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西路，巫山西路能看到从工业路口开始就已经出现排队了，再加上在教研附中门口，可能有一些上学的孩子，各位小心避让。那一路想通过这个西二环路口，再通过巫山立交桥，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段路可能大家都得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早晨的七点三十九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身材的问题啊。尤其，但我们说的不是成年人身材，不用焦虑。你胖有胖的美，瘦有瘦的可爱嘛，对吧？我们来说说重庆一位三岁半的小男孩。
7: 不是啊，现在咱已经孩子们现在都上学了，
6: 都下放到三岁半了。
7: 都已经三岁半，有什么好减肥的呢？
6: 超
7: 重吗？
6: 重庆一位三岁半的小男孩正在锻炼减肥呢。因为主要什么？这孩子就每一次一边锻炼一边哭，一边哭一边坚持。
7: 因为你别说孩子了，大人锻炼有的时候不喜欢运动的也很难受。但后来了解了一下，说为什么三岁就给他减肥？因为他是同龄年龄段当中过重了。过重的话就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那如果再过重发展下去，那可能以后长大，就很难，就是可能对身体特别不好。
6: 是，
7: 所以这家长和医生就说不能就是现在再放任了，从现在开始给他减肥。就除了饮食上的控制之外。另外呢，给这三岁小孩报了一个一对一的私教课。哎呀，
6: 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小孩边哭边练呢，但是身体素质变好了很多，而且通过这个锻炼呢，个儿还长了呢。所以就是很多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三岁以前，喂得白白胖胖的多好，好看是好看，但是对于孩子健康是不好的。不然为什么从出生的满月的小婴儿，医生就会说，哎，不能再喂多了啊，超重，或者说，哎，咱们得正常，咱们就正常合格是比较好的。
6: 所以说也给家长提个醒，就看一下咱们的孩子啊，现在就是体重是不是因为就每个年龄段它不有那个参考值嘛，
7: 对吧
6: 咱那个参考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哪怕离到了临界点，咱们就开始多多来关注，比如说从饮食控制啊，从运动量的方面来去调整一下。
7: 对，因为对于很多小学生啊，咱说一方面控制饮食，一方面咱零食少吃，饮料不要喝，然后你说对于小学，你说白白胖胖很可爱，那等到他青春期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胖。

0: 导致一些心理的自卑呀，或各方面别人说呀等等。当然我们说还是以就是身体健康为主，因为毕竟你过度肥胖，它就会有一些疾病啊，是肥胖而引起的嘛。
1: 是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励志逆袭的故事哈、啊嗯，原来可能身材什么样子，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锻炼或者
0: 那付出老多了、
1: 哎，
0: 我看人家那减肥的，
1: 这种就是真的，一个是佩服他的励志啊，
0: 对对对，
1: 但是第二个就是你说对于身体来说，也经历了很多一些痛苦的这个过程。
0: 对对对，就当时怎么开心的吃进去。现在当然有一些人的肥胖他不是通过吃，他可能你像我之前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因为身体缺钾，他可能要吃一些激素类的药、就医生给开的，所以他就比他平时要胖一点、这个那没有办法，
1: 那疾病类的那就另说嘛，对吧、这如果咱真是有的孩子从那个就是
0: 吃出来的，咱们就是尽量这个
1: 控制、
0: 控制一下啊。
1: 对，
0: 然后你要说的关于控制啊，咱们不是说这吃一方面他对，如果说你吃的不好或特别刺激，是对胃也特别不好。
1: 是啊，
0: 然后有一个品牌的胃药叫三九胃肽、咱们是从小听到大它的广告，
1: 听过。
0: 但最近呢，它的这个因为它的广告词引发了争议，后来把这广告给撤掉了。
1: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在开头啊，但他是有第一页和第二页，但很多人看不到第二页就开始骂了。
1: 来说一下，
0: 第一页写的是：三九胃肽，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
1: 感觉好像这个说的不是特别的合适得体。
0: 然后你广告掀开第二页，他说这个你们指的是月饼和冷饮。
1: 哦，
0: 因为月饼太油腻了，和冷饮在胃里面团圆可能会引发不适。它的本意是说食物在胃里啊，这两个食物不要团圆。但是你这个团圆这两个字儿，相当于是属于大家对于、
1: 就是、人团圆，
0: 哎呦，就我们对于中秋团圆的一个深层的情感。
1: 是，
0: 那你这样的一个谐音梗和或者说博眼球，很多人就觉得不喜欢，你就觉得听了好像哪儿不说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拿这个情感当噱头，好像还有点不太舒服。
1: 那后来呢，这个工作人员也回应了，说这个广告内容啊是公司总部策划的，
0: 而且这个公司总部策划不是第一次被大家就是这投诉了，他上一个广告被投诉下就翻车的是哪一个呢？就是七夕节，他说三九胃肽劝你们和平分手。但是他指的、
1: 他很喜欢搞这个事情啊。
0: 他指的这个你们是指火锅配冷饮，
1: 你看
0: 烧烤配啤酒，
1: 不长记性。上次被说完之后，这次又搞这个中秋团圆这个事儿。
0: 就是上次大家都已经觉得你这个创意啊，就是冒犯了。你怎么这次还把它这个继续成了一个路径依赖了呢？
1: 你如果说上一次你是属于不小心误碰、对吧，
0: 那咱们就警醒啊，以后不能再走这个情感的噱头了。
1: 你没有发现吗，这个中秋和上次那个东西他俩就是如出一辙呀，他俩都是碰这个火锅什么这种就不健康的我们所说的一些饮食方面、然后和他什么和平分手啊，和什么别中秋团圆了、有谐音梗的嫌疑、
0: 策划团队偷懒了，路径依赖，觉得上次就用上次那个，这次不要再策划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好好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品牌啊，那个原来大家都听过的嘛，没必要这样博眼球，让大家可能粉转路，路转黑了，到时候。
1: 也有一些这个策划公司或者是策划人员啊，可能就另辟蹊径，他觉得招黑也是一种红。
0: 这个不就是小的时候学遗臭万年那个成语当时讲的吗？说那个历史人物叫啥，我突然想不起来，就说他的那个名言，当然还这是反例子啊，现在上学的孩子就这个是个反例子，他就说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么遗臭万年也值得。那这个就被说这不对嘛，这个价值观就有问题嘛。
1: 是的，所以千万就是尤其做策划做文案创作类的、
0: 正能量，
1: 还是一个是正能量，第二个是主流价值观，
0: 还有就是不能引起歧义的冒犯，
1: 要有底蕴和文化、
0: 对对对，或者有点底线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要说到创意呢，你知道最近在就是10后的学生群体当中流行一个发型吗？
1: 什么发型啊？
0: 呆毛。
1: 什么毛？
0: 呆毛，发呆的呆。
1: 哦，呆毛是啥意思呀？
0: 就是你头顶，你揪下你头顶，最上面那头发、你就把它剪一小撮，剪、剪完之后，它差不多就上面那点儿，距离头皮2到3厘米，然后就感觉是就是那种很像海胆，可达鸭，就那种自然炸开的那种小刺猬。
1: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这一天天上学，咱能不能研究点学习？
0: 你知道以前流行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鲶鱼须还是什么海母头、水母头、就那样的发型吗？你就不太理解是不是、现在这个呆毛你是不是也无法理解？我们以前觉得说啊，你上面就那一点儿，就是那个小毛、那感觉哎呀，要不就给它别起来，要不就在那什么发胶给它捋顺了、不然的话它那个

0: 那显着就的确很呆呀，很海胆吗？
1: 明白了，反正就是和传统我们认知那种下垂下来的呆毛不同，
0: 不一样
1: 啊，不一样。它这种有点挺另类的。
0: 你想啊，它剪的只剩2到3厘米，几乎贴头皮了，就在你头顶上面那一点儿，就那一撮小毛。
1: 但是很多80、90和00后的网友们看完以后都觉得说，妈呀，我们现在看不懂了，是不是我们已经真的老了呀？
0: 哎呀，
1: 对吧？
0: 大家对于这个
1: 10后现在正在崛起啊。
0: 你别说这个老了，昨天我看到一个景区啊，它挂出来一个标语，他说30岁以上的老人，
1: 这还真叫冒犯，我跟你说。
0: 但是人家就是打个引号，就相当于说你来登山了，如果你是想来领登山杖，你就是3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这个也会被很多的游客觉得有点冒犯，30岁的老人，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50岁你叫老人，有的老人都不爱听啊，60岁。65岁吧，差不多六十岁，有的人说谁老，就可能人家也不愿意呢。
1: 对呀，
0: 我记得以前，几年前啊，就是我跟我妈一块去买衣服，我当时说，哎，妈妈这个，我妈说那都是给老年人穿的。我就说，你不是60几吗？但是我就想说，哦，60几，他不承认自己是老年人。
1: 60几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认为，可能70来岁的大哥们，他们才是老年人。那60多岁的有很多现在长得年轻的阿姨们，你真看不出来60多。
0: 对呀，人家觉得还叫。那应该叫
1: 你叫大
0: 中年，
1: 叫大姐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景区啊，搞这个东西，这才是我觉得对一些人，这影响了30岁以上的人。
0: 这个怎么说呢？可能30岁以上的人觉得冒犯了，但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很有趣啊。
1: 20来岁、20接近28、29的孩子们，人家可能也觉得，妈呀，30来岁你这还有
0: 28、29，孩子们有点过分了。
1: 28、29的朋友来说，你说我再过2、3年，怎么我也成老年人啦？
0: 当然这个也是炒作啊，因为这个景区啊，这个。只有在这个他的景区门口是这么写的，他公众号那种就是属于书面文字上是根本没有这方面写法哈。然后这是龙虎山景区，然后他说的确有这样的活动，因为他们的登山杖的数量有限，所以呢，他说我们一开始真的没有恶意啊，但可能也许不妥。大家有的年轻人不说嘛，哎呀，过了30岁比较老了，这年轻人自己的自嘲。所以他们说呢，因为发放的这个登山杖数量有限，那只能说谁来领，谁又是老人，就以这样的方式让你。少来领
1: 那你少来领，那你有很多种方式来少来领嘛。那你别用这，你这有
0: 30岁以上老人是不是？
1: 你比如
0: 你之前不给我看啊，
1: 我给你支一个招。你比如说你的那个登山杖啊，你可能数量有限，你不希望大家呼呼呼全都过来来领完了，对吧？就跟这飞机上那个毛毯似的，这玩意儿可能准备的数量就比较少
0: 啊。对。
1: 然后你要一个，他要一个，哎，可能还没发到后排呢，
0: 对对对，
1: 前排人全都给那个揽光了。
0: 或者有的人他可能不需要，但他看别人都有，哎，觉得我再不要一会儿没了，
1: 对，
0: 我得要一个。
1: 是啊，高低得拽下来一个。
0: 对对对。
1: 那你说那个对于登山杖来说，你很多限制条件，你比如说你就给这个腿脚有一些。需要帮助的那些，或者说一定年龄段的群体，比如60岁以上的，你做好限制。一般来讲，
0: 就真正的老人。
1: 对呀，你20来岁、30来岁、40来岁的人，可能人家就不也不需要这个。
0: 那谁说的？那有可能说，那我才20几岁，但我腿脚不好，从小就不好，
1: 腿脚不好可以啊。你腿脚不好，
0: 来登山的腿脚不好，
1: 不是，那不是这个意思。就你可以有很多限制的一些方面嘛，是吧？包括你可以，就是你像有的地方还那个要提供押金，有的人不愿意给押金，因为他怕中间丢了，
0: 是，
1: 对吧？你这也是一种限制的方式。
0: 但我跟你说，就只有像之前我不是有采访一些1、2年级小孩嘛，说你觉得80后你们怎么看？他们说80后已经很老了，就你问一些小孩嘛，1、2年级的小孩，
1: 童言无忌，孩子可以，我可以原谅。
0: 就那我们认为的，就觉得可以叫老年人的，就是可以享受老年卡的。就是公交车免费的那种叫老年人，对不对？
1: 对呀、
0: 你公交车都没免费的，就大家都是叫中年人。
1: 你看有，因为不同的城市啊，这那个给发老年卡的年龄段不一样。那个之前不是有家里很多亲戚人说，就是他们领老年卡，有的是60岁，有的65岁，对吧？有的现在有的城市还放到70岁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随着老年群体的这个年龄段，人家活得越来越就是长久，这都很多有变动的。
0: 是。
1: 孩子就人家可能就为了口福车来，我这也能理解。但对有些景区你这么来说的话，那多生气呀！
0: 对，包括有的行业，你比如说45岁以下的都叫青年， 有些行业啊，比如青年作家、青年什么的，你一看，哎，年龄放宽到45岁呢，是不是？那你说45到65中间的，是不是咱都可以叫中年人？
1: 所以现在对于年龄啊，这个称呼也好，或者说它的分界，其实大家都挺，就是你可能这个东西呢，它虽然说没有影响咱自己啥问题啊，但是听起来不好听。是吗？谁这？你说你40来岁，我现在叫你奶奶，你听我说，
0: 我家的表。

0: 啊，咱俩懂得还挺多。
1: 对呀、啊。
0: 然后你要说到关于这年龄的问题啊，我昨天在想，哎，就总看小红书，看到这些帖子也挺有意思哈。嗯、它里面说什么呢？讨论啊，当然咱不说这个，他有些人说的肯定是不对的嘛。他是说。我们现在在规划人生，或者说存钱，以及老了的退休工资等等，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你能活到80岁来算的。
1: 嗯
0: 啊，基本上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觉得平均年龄，福州好像去年还前年说79嘛，咱80岁算的，所以你说啊，那我退休在20-30年，我怎么花？他说，那你是这么来计算你的人生？那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60岁啊，对对，如果你按照60岁来算，你的人生可能跟现在很多规划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但你知道什么叫平均年龄80吗？那就说明有很多人是活不到80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烦恼那些，我纠结，哎呀，我那样20年，其实你还没等活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嘎了？那咱就说你的烦恼是不是和现在的一些人的规划就不一样了？就你现在，比如说你规划，你说我学习学到40几岁，你看刚才那个人40几岁还去上本科，还去学。那如果说这人生的年龄你按60岁来算的话。那你是不是觉得趁这大好的时间、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但如果你按照80岁来算就不一样了。但也有人说未来的人，就现在不是医学越来越发达吗？那未来人你哪个不好了可以换什么？什么人工就可以给你换上？那你可以活到100到120。
1: 嗯，
0: 那100到120，那是不是你的人生规划又不一样了？
1: 嗯。对呀，
0: 时间轴拉长了嘛、嗯，你可以把你很多规划，哎呀，这个事儿，这事儿等我啊，等我80岁以后再说。
1: 是的，
0: 80岁到100岁，我再做这件事儿。
1: 所以慢慢以后、可能每个人的对于生活以后的这未来的安排，都在临时变化的、
0: 这个就是很不确定的一点。如果每个人，你从现在你头脑上你就知道你自己能活多大，哎，那你就开始就往前倒推安排你的人生，你可能会活得很精彩。
1: 这也就是、
0: 就是大家谁也不知道谁能活到多大，是吗？
1: 其实这也很多，有的人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为什么有的人，比如说考上了公务员？要辞职，因为他觉得以后未来的生活他能看得见、有的人为什么说我就喜欢那种拼敢拼敢闯、然后有不确定的那种、未知，
0: 明白
1: 对他喜欢那种未知的，
0: 有人就喜欢大风大浪，
1: 他喜欢那种新鲜感，
0: 哎，有的人喜欢平平淡淡，
1: 对对对、这个和每个人的这个一个是观念有关，
0: 可能有些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才喜欢平平淡淡，是不是？
1: 也很对啊，或者说有年轻的人都有部分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就趁年轻，我想实现我很多的理想抱负。对吧、这个就看自己，没有什么绝对的对和错的问题。
0: 对，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就行。不然有的人说，那人生没什么意义，你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呗，当下
1: 自得其乐。
0: 哎，对对对，
1: 啊，享受当下。
0: 当然，如果有余力，咱能够帮助别人，对社会有益更好。
1: 是啊，这个想不到网名这位朋友说呀，说你看人家黄山酒店啊，免费送登山杖，非常友好。
0: 哎。刚好昨天我还问瑶瑶，因为她老家就是在安徽嘛，我说这个省份我还没去过，有什么旅游景点推荐吗？她就推荐了登山。
1: 那你还从今天开始得锻炼身体了。
0: 我先把鼓山先登起来，是我现在就是特别喜欢登巫山，因为为什么呢？
1: 我特别喜欢烟台山呢，
0: 还能买东西吃呢，是吧？我为什么选登巫山呢？一方面是离家近啊，走路就能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矮。
1: 还有啥？
0: 还有就是我登上就不费劲儿啊。
1: 我跟你说呀，话说巫山，我在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
0: 介绍巫山来
1: 着，对、我不是
0: 还有视频呢，
1: 作为出境的一员
0: 啊，
1: 跟大家给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介绍我们福州的巫山。
0: 对对对。
1: 当时那老帅气迷了很多人。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巫山。
1: 我说巫山的景迷了很多人呢。
0: 好，
1: 是不是？我还属于其中的一员嘛。
0: 你到了这个景里面，你也是这个画中的一员，你也老美了。
1: 对呀、人在景中游。
0: 下一句忘了。说这个巫山。
1: 话说巫山啊，现在很多亭子启动了保护性的修缮工作。
0: 哎，对对对，巫山亭啊、东壁亭、悠悠亭等等，就是以外立面的整洁为主，不改动原有建筑的主体结构，保持原有的形制和色彩，就是希望这巫山的景致更加的优美。是不是你从这个巫山路这边上，还能在楼下星巴克喝一杯，上去之后呢，你登完了从那边下到对面还能去吃很多的美食。还能走到三方西巷去，
1: 完了，
0: 这一条路吗？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了呢？你咋了？说事儿啊！
1: 哎呀，别说了，丢人！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不说，那我就介绍巫山了。
1: 介绍好好介绍巫山。
0: 然后呢，它就是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有经常去登巫山的朋友啊，就知道了。除了这个三座亭子之外呢，就原来很多的巫山画院啊等等，也是在这个之后会启动一些保护性的一些工作，咱们就修呗，或者咱们得维护嘛，是不是？还得检查一些比如说亭子上面的漆呀、或者说这个瓦片呐、等等。

0: 你像那个悠悠亭啊，它的修缮范围更广，包括对建筑主体有一个叫手绘彩绘，包括屋面瓦片也同步开展了修整，而且除了刚才我们所提的什么巫山亭、东壁亭、悠悠亭这三个亭子之外呢，仙蜀亭、巫山画院也将会在之后启动一些保护性的修缮工作。
1: 对，如果觉得一个是鼓山呢有点远，第二就是鼓山呢我爬我可能半条命就挺累的啊，然后我觉得这巫山特别友好，我可以去爬。
0: 虞山也不错，
1: 虞山也挺好，巫山、虞山、烟台山去玩当然这个周末有空，咱如果真的想登山啊爬山啊，其实鼓山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爬不上去，现在不是有那个车上去吗？缆车都能上去，
0: 汽车也能开上去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但我想就是那种，就是你登山上去了才有那种在上面吃西瓜在上面吃鱼丸，就那种你自己爬上去的真正累的体验感啊。那第二天的腿都打哆嗦。
0: 我觉得就是从九月份以后开始，包括九月等到了中秋，过两天温度再凉一点点，就是你爬山不会出汗。你说如原来
1: 再怎么样也会出汗呢，
0: 35-6度那种高温你去爬，你浑身得湿透。你如果是25-6度这种温度你去爬，相对来讲
1: 也还挺舒服的，
0: 身体就属于潮乎的，但不会
1: 那不是更难受，
0: 不会出汗那种湿透的。
1: 如果带孩子去可以给孩子带点衣服，到了中桌山脚下，
0: 别吹感冒了，
1: 对，给换一件。我最近一次登鼓山是在去年的8月份，我本来想今年暑假再带孩子登一次的，因为我们有个约定一年登一次鼓山
0: 就一次啊，
1: 一年登一次。你还能记得你上一次登什么时候呢？
0: 2年以前了。
1: 对嘛，所以一年登一次也不容易了。我记得我刚来福州那一年啊，我的搭档当时伊犁老师，他每周都去登古山，而且他登得快。你像我爬上去都快1小时了，人家可能20分钟不半小时就他登得很快，纯登山啊。
0: 路线熟悉了。
1: 不是，就是纯体力，因为那会儿他也20几岁嘛。现在我也没问他了，他可能也好几年不登了。他那会儿的娱乐爱好就是每周末去登古山。
0: 现在可能登不动了吧，
1: 现在可能在哪儿钓鱼吧问一下，
0: 喜欢安静了啊。所以刚才你看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未来的生活，这个陈凯就说了，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1: 对，
0: 你说你现在计划到80，但结果呢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就是未知嘛，
1: 说不定干到99呢当然大家都希望健康的咱们说能够自理，以及耳聪目明，以及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疼痛感的努力的活到那个年龄啊。
0: 是的，
1: 你不然的话也挺遭罪啊。
0: 说到这个身体健康的事儿啊，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最近呢浙江55岁的一位老吴，他的喝酒的年龄啊已经达到了40年了，这个40年，
1: 哎呀，
0: 最多一天能喝1斤的白酒。
1: 不是，咱现在年龄大了，如果再怎么喝下去好像不太好。
0: 结果这不两天不出事了吗？就因为其他疾病住院以后突然停酒也不喝了，第二天就全身的震颤出现幻觉，说什么呢，有小人啊在床上跑，还有坏蛋呢喊他名儿
1: 啊，这也没有吃菇啊
0: 对吧。后来呢又癫痫发作意识不清，于是赶紧被送到了 ICU， 诊断叫做重度酒精依赖酒精戒断综合征。
1: 哦，还有这个酒精戒断的综合征，
0: 你不喝现在不行了。
1: 哦，不喝或者你体内受不了，可能就会有幻觉出现。
0: 哎，这不就是老人经常说的，你喝肚子里有酒虫了吗？
1: 哦，我懂，就是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成瘾啊，说戒不掉，它不是说自制力差，而是你的各种身体的什么神经各方面已经不允许你用意志来控制它了。
0: 哎，对。
1: 所以就有一些你想他那这个对于这个老人来讲，他有一些慢性的病，他又是不能够有酒精的，那你不喝这个酒精他现在又开始依赖，那是不是有一些就怎么样进行一个强制性的给他戒断呢？
0: 那如果属于叫重度酒精依赖的朋友来说，
1: 那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喝太多了，
0: 你不能自己来戒酒了，你得到医院来住院治疗，
1: 得干预了。
0: 对，你像杭州呢有一些医院，人家正最近开展研究，就是通过一些场景类游戏来戒酒。比如说反复出现了酒杯呀、酒瓶子呀这种东西啊，能够让你渴望喝，游戏获得胜利了，哎，那你可以把这个疾病和一些场景联系起来，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比如说疾病和事故案例，让你有一些厌恶的画面匹配，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专业的，你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去做。那当然通过杭州一些医院的这个干预以后啊，患者半年他的这个复发率已经下降大约20%。
1: 所以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到老了，可能是你在年轻的时候所有的习惯的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惯的一个反馈。所以为什么说在年轻或者说中年的时候适当的保重一下身体，这样你到老了给你的反馈也是相对好的。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也比较不太在乎，这也不太在乎，他可能会过早的透支你的身体。